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油绿转为金黄。

0: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悦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七乐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乐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在线。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七乐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青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

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六到九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八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一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

九雀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在线。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雀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雀商城，就用商城下单即可。九雀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2: FM97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

0: 考生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还帮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7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尽，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呢

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就用商城下单即可。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李佳薇入行十五周年纪念单曲《我做了个梦》全新上市，多少柔情，多少呐喊，曾经的高音天后学会用爱、用温柔表达自我。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上秋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

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结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在线。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呢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

0: 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解

0: 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那么在昨天的节目最后啊，我留了一个悬念，说每个人呐，身上都有上下两个开关，大家还记得吧？只有打开人体的这两大开关，我们才能与天地保持沟通的状态，与天地相连，才会达到《黄帝内经》当中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天人合一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够让您与自然界融为一体。那么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暑、湿、燥、火等等这些邪气呢，它就不能对您造成任何的伤害。那今天呢，我要教给大家专门打开下开关的方法。为什么着重讲下开关呢？因为这个天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是不是太高太遥远了？是不是很能够到，对吧？而这个地呢，我们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咱们常说顶天立地，脚踏实地，其实我们都能看出来脚的重要性。那么朋友们在述说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时候呢，说呀，哎呀，我这走路的时候啊，我这脚啊跟踩棉花似的。那这样的状态就不是脚踏实地了，这是病态，对吧？所以说脚踏实地呀，可不说的仅仅是做事踏实，而是我们走路的时候都应该是一步一个脚印。那这是什么状态呢？这是健康的状态呀。我们的脚才是每天和我们的大地接触，去获取大地能量与灵气的地方啊。那在我的诊室里就挂着几个大字，凡是去过我诊室的人必定都见过。
0: 我见过，写的是治病求本，上病取下，百病治足。
2: 对，这句话啊，大家都仔细琢磨琢磨啊，它确实是有着深刻的含义的。我们中医认为人老脚先衰，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虽然可能呢还没有什么大病重病，但是就是一天天的呀，小毛病不断，什么头疼啊、心慌啊、便秘呀、便疼啊、睡不着觉啊，那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呀，让我们这些朋友真的是不胜其烦。那不管什么样的表现，其实归根结底呢，都是因为开关被堵死了，身体当中的毒素垃圾大量的堆积在体内。堆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足底啊。为什么我们说百病治足？就是许多身体疾患都是能够通过调理足部来改善调治的啊。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啊，其中的中医原理是经络根基啊。人体足三阴经起于足， 足三阳经。

0: 止于足。那足部呢，是经络气血上下通行的枢纽，像涌泉、太冲、三阴交等关键穴位呢，都汇聚于此，边通五脏六腑。还有一个全息的思想啊，足部相当于我们人体的缩影。我们全身脏腑呢，在脚底都有对应的区域，所以说刺激足部，疏通经络，推动气血，调节内在脏腑。而且老百姓都懂得一句话是什么呀？寒从脚底生，是不是啊？脚呢，距离心脏是最远的，最容易受寒，气血瘀滞，下肢不通，浊气上行，诱发头部、腹部各类不适。那么调理双脚，能够打通气血下行之路。在我临床的时候，像我面对头疼啊、失眠呐、上火呀、脾胃不适等上身病症啊，我并不一定只治头、治胸腹啊，我会遵循上病下取的思路，哎，回去让患者泡泡脚、按按脚、活动活动脚踝，引火下行、疏通下焦，很多症状呢也会随之缓解。所以说，足底呢也是一个通脏，因为只有把脚上的开关打开，这些毒素呢才能够排得出去，我们的病啊才能好。包括之前拿到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你一定会发现，在书的最后一页，也就是放在压轴位置的一张足底穴位图。那么人的脚上呢，一共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都是排毒的通道和出口，它和金佛药酒相辅相成，起到一个黄金搭档、强强联手的作用，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而且金佛药酒呢，它能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最后呢，这个毒素呢是通过大小便排出去。另外呢，还有一个暗道，也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那就是我们的足底啊。其实毒素呢，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会有，只是多少而已了。你想啊，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啊，我们呼吸这样的一个空气啊，我们吃的东西又都是科技狠活，化肥呀、农药啊，是不是啊？我不全都跟大家讲，大家心里有。一杆秤也都能够明白，它怎么可能没有各种毒素啊？我们在吃那么多的药，是不是？只是轻重不同而已。那这就跟我们家的厨房是一样的。你看，我们平时不管多么注意保持卫生，用最好的吸油烟机，每天我们的厨房灶台也要擦好几遍。可是仔细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你就是这么样的管理。这么爱干净，是不是还会有些污渍或者是油垢？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年纪越大就会越多。有研究表明啊，人到了50岁的时候，身体当中的毒素大概能达到50%左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快速的走向衰老。而到了70、80岁的时候呢，体内的毒素能积到70%到80%，基本上只有人体中间部位的循环是畅通的，四肢和远端的微循环基本都不太好。大家想想，微循环如果不好，是不是就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呢？那么既然毒素这么多，不就得赶紧排毒吗？那这排毒的方法可是有讲究啊。好比家里的下水道，如果说堵了怎么办？我们人体的下水管道口其实就是我们的脚底啊。其实咱们中医很久以前呢就已经意识到了脚底对于毒素排出的作用。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名医都会通过按摩或者是艾灸的方式去刺激穴位，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排出身体的毒素垃圾。但是我在行医40多年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发现了，给患者用上天通灸和地通灸，可以起到全身上下毒素清除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让排毒的速度大大提高。可以这样讲啊，至少是传统方法的2倍以上。那我们的地通灸就相当于打开排污口的金钥匙一样，你往上一贴。这个排污口呢，就慢慢的打开了。它打开以后，垃圾毒素自然就会排出来，而且排出来的垃圾毒素呢，是我们用眼睛是完全可以看到的。当然了，每个人的毒素多少情况并不一样，那么显现出来的状态呢，自然也是完全不同的。
1: 您是说地通灸贴贴上以后，还能看出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毒素？
0: 没错的，我们从五脏对五色的理论来讲呢，红色对应心，绿色对应肝，白色对应肺，黑色对应肾，黄色对应脾。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人，那就是心脏的毒素重。咱们排毒地通灸贴好以后，里面就会隐隐的透出红色。再比如说，我们很多肝脏不好的人，像什么脂肪肝啊、酒精肝啊，或者是病毒性的肝病啊，还有一些血脂高的人，贴上地通灸，那么他排出来的毒素透着是绿色的。要是脾脏不好呢，什么颜色呢？就是偏黄色的。啊，假如说肺脏毒素重的呢，颜色就偏浅一些。肾脏毒素重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又深又黑，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干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去以后呢，脚更臭了，这说明啊，你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其实，很多朋友们也都知道脚底开关的重要性，平时呢也非常注意保健养生，自己呢也会经常的泡脚啊、按摩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您这个泡脚啊，只是暂时的能够打开开关。当您把脚从泡脚桶里拿出来的那一刻，这个开关呢就又关上了。但是咱们这个地通灸的作用它就不一样了，它会彻底的把您的下开关给打开。说实话啊，这个地通灸呢，看上去还挺不起眼的，也没说有多贵，但它就是能够打开你身体的开关。那么大家拿到手之后，可能会说：“哎，这个地通灸看起来挺普通的呀。”的确是，看起来真的很普通，但它起到的作用与价值是没有办法估量的。这一点呢，我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从来不做面子工程。我们的地通灸一定要长期用下来，才能够体会到它的作用有多大。它呢，可以通过打开脚底下的开关，把身体内的毒素全都彻底的给排出来。而且很多老人家用上以后呢，哎呀，那脚心黑的呀，黏糊糊的。啊，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也别怕，也别嫌麻烦，因为这就是正在排毒的表现呢。地通灸的效果突出啊，并不是个例啊。我跟大家说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就是去年呢，快过年的时候，一个老爷子找到我。这个老爷子呢，也70多岁了，一进门呢，就拿着他的几张心电图跟我说：“潘老师，你帮我看看，人家说这心电图不正常，我怎么能够把这心电图给变回正常啊？”当我接过老爷子手里那个心电图，仔细看了一下，他是什么情况呢？心脏频发性的早搏，伴有心动过速。那我看完以后，我就跟这老爷子说：“您老别急啊，这个呢，我慢慢的给你变正常。 他又说：“陈老师，慢慢的不行啊，心脏不好会要命啊，而且我太着急了。”我就跟他说：“您别着急啊，治病不得一点一点的治吗？再着急也不可能一眨眼就好了，是不是？”后来呢，这个老爷子又跟我说是怎么回事呢？他闺女呢在国外，马上就要生小孩了，预产期呢可能就在下周日。你说这闺女远嫁，这老两口一年也见不上一面，这回呢可算是有了外孙，更要着急飞过去陪产呢，顺便呢还帮忙带带这个外孙。这老两口啊，飞机票都订好了，下周五的。可是人家航空公司的人说了，说这个岁数太大，坐长途飞机呢需要办心电图和血压的合格证明。说白了吧，就是要求呢，你到医院查下心电图，查下血压，然后证明一切正常，人家才敢让你坐飞机。结果这老爷子就想啊，赶紧上医院检查去吧。可是不查不知道，这一查呀，真不合格。你想啊，他心脏不合格就坐不了飞机，可这一辈子，他也可能就见不到闺女和外孙了。眼瞅着都很多年没见的闺女，本来马上就能见到了，就这么一张心电图，硬生生的把老爷子给拦下了。他心里那个急呀，各大医院都跑遍了。治疗方法不外乎两种，一种吃药慢慢调理，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射频消融术啊。但是不管是哪种方法，那肯定是赶不上下周的飞机了。这老爷子呀，实在没有办法，托人找关系，才知道我治这种大病、重病速度快，而且呢效果还好，这不就来找我了吗？我一听完这来龙去脉呀，知道这老爷子确实是急事儿，能理解。可该怎么办呢？我这边呢就给他开出了金佛药酒的方子，去化毒化栓，把血管里的血栓斑块给它化掉，让血流畅通，自然呢就不会早搏，不会心动过速了。同时呢，为了加速他排出这些毒素和血栓。我也把地通灸给他用上了，预计呢是5年之内能够控制住局面。我那会儿呢就跟这个老爷子说：“我说您这个病因呐，我帮您找着了，解决的方法也给您了。您呢现在要做的就是听我的话，配合我。”这老爷子听我说完，满意的直点头，挺高兴的就回家了。踏踏实实的喝药酒，用地通灸去了。果不其然呢，就4、5天的功夫，就发生了变化。他又去做了一个心电图，一切恢复正常。我还记得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哎呀，那乐得就像一个孩子拿到100分的试卷一样，这手里边呢一边摇着检查结果，一边在我面前那是手舞足蹈啊。我赶紧叫住他，我说：“老爷子，您可别光顾着高兴，我呢还有话跟您嘱咐啊。你这不是马上要出国了吗？但是这金佛药酒啊，你还不能断，必须要接着喝。虽然呢，现在在心电图上显示的是一切正常，但是我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金佛酒呢，还得接着再用一段时间，千万不能断。老爷子点头答应了，他还问我：“潘老师啊，我们老两口啊，其实这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甚至呢，连外省都没有去过。我就想啊，我怕到那水土不服，我该怎么办？”哎呦，我说你这可问到地方了，问到正确的人了。我就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就能够克服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 我说你可以呢，在你们家门口啊，或者是你们家附近的花园啊，你找那个种花的那个地方，你挖点土回来。你呢？你挖这一小捧就行，你装在塑料袋里，你带到他们的国家。你到那儿怎么用呢？你把这一半的土，再加上那个国家你女儿住的那个地方的花园里的土，给它混合在一起。然后呢，你倒上他们的饮用水，给它泡着，啊，让他们这两种土呢融合在一起，这个水呢都有这个土的啊一些营养成分和物质。然后沉淀完了那个水呢也不脏，可能看着脏，但是它也不脏，一定要烧开了喝。一个是呢，你可以用它来泡茶，还可以呢。用来煮粥啊，做饭呢，都可以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如果说你觉得用土麻烦，那也可以带着咱们的中成药附子理中丸。啊，你到那儿呢，你就在飞机上你就开始吃，然后坚持吃，它就能够固护你的脾胃，就不会呢出现水土不服的一个情况，因为水土不服很麻烦，有很多老人就到国外想帮儿女看孩子啊，操持一下家务，分担一下负担，可是就是因为水土不服待不下，就又回来了，很遗憾。所以说，您用我的方法呢，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哎呀，听完这些以后，这老爷子呀，高兴的呀，真的是特别开心啊。我看着老爷子那合不拢的嘴呀，我真心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每一位患者的问题都能够解决，而且解决得快速。那我肯定知道，还有很多像这位老先生的病症的一些老病号，都想快点呢，把自己身体里的毒素垃圾给排出去。都想让自己的病呢快点好起来，但是具体怎么才能用上地通灸排毒呢？
1: 大家别着急，欢迎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接下来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开通热线。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看来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另外，对于金佛药酒的渴求也是日益高涨。其实潘老师一直在尽力为我们协调沟通，相信很快就会听到相关的好消息。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潘老师啊，就你这个宝典、太不容易抢了、好在我是抢到了、拿到以后啊，每天我都在学习里边的那个泡酒方子、我是天天看呢、对照里边的穴位按摩，我胃肠不好、经常拉肚子。
0: 哦，其实应该恭喜你啊，好不容易抢到的这个宝典是非常幸运的，也就是说拿到宝典以后你就照着书上讲的去按那个肠胃的反射区，是不是？
5: 是啊，我按那个、胃肠的反射区了，按这儿了。
0: 你有什么感觉呢？
5: 确实有那种酸胀的感觉，还有点疼、你说我是不是脚底的开关没打开呀？
0: 对呀，我跟你讲啊，人的每一个脏腑呢都会在脚底有相对应的反射区的，那么哪个脏腑出问题、那么你的哪个反射区呢就会感觉到疼啊，而且那种钻心的疼。那你按着疼的话就说明啊你脚底的那个排污口没有打开，毒素垃圾呢就堆积在那儿了。所以说我们中医有句话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不通了堵在那儿了、它才有疼痛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地通灸呢就相当于打开排污口的金钥匙，那你贴上地通灸以后呢排污口慢慢的就打开了。所以说每个人毒素排出的状态呢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这个心脏毒素比较重的人，它排出来的颜色就是隐隐透红的，比如说有脂肪肝啊，或者酒精肝，或者血脂高的人，就是肝功能不太好的人，肝脏毒素比较重，那排出来的就是透着绿色的。如果说是肾脏毒素重的人呢，比如说常年累月吃那些药啊，无论是化学药啊、中药啊啊等等一些各种的药品吧，一吃呢就是十年几十年的，那么贴上地通灸以后呢，你看啊，排出来的都是偏黑色的，而且是深色的。所以说不管呢您排出来的是什么颜色的，你贴上以后把毒素排出来了，那对应的脏腑才能够慢慢好转，明白吧？
5: 啊，明白了。那你说这个地通灸怎么才能拿到呢？我也想排排我身体里的毒素。我现在泡这个平补酒了，血压控制的特别好，脑袋不疼也不晕了、现在整个人可有精神了，浑身也轻松了。
0: 真
5: 不错。我也想用这个地通灸好好把身体的毒素排一排，让身上这些毛病能好的更快一些。还有就是潘老师，我也想要那金佛药酒的成品酒，因为我身上还有别的病没好呢，我是心脏病、肠炎、拉肚子，这些不还得靠金佛酒药酒吗？
0: 当然是这样啊。那么你说这个葱蓉平补酒已经用上了是不是？
5: 是。
0: 而且呢降压的效果感觉到非常好。你看你刚才讲了你过去头晕头胀头疼的啊，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就是肝阳上亢，如果再配合用上地通灸把这个通道给它打开，就加速了排毒的快速的排出，毒素排出来了，那么我们肝阳上亢的问题就能够彻底解决了。再喝上咱们金佛药酒、那相互一促进，我告诉你那真是如虎添翼呀、记住啊，想要地通灸、必须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一个呢，金佛药酒的成酒数量也是比较少的，能给到多少呢还是要等我的消息，所以说希望大家呢都听我们的节目别错过，每天坚持一定不要错过，错过了真的非常可惜，好吧？
5: 好好好好的，我会一直听节目的。
0: 好的。那好，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吧。时间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5: 好的，潘老师啊，再见，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5: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想要得到地通灸，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潘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6: 哎呀，潘老师啊，我特别喜欢听你讲药酒治病，啊，我平时呢就用人参啊、枸杞啊、鹿茸啊这些中药啊泡药酒，啊，我觉得吧，这个药酒啊，它既能治病，还能过酒瘾，那比药吃药片好啊。
0: 其实主要还是要治病啊，酒又安全啊，又润肠胃、健脾气，同时呢还有消炎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我们看来呢，这个药和酒相配合以后呢，酒就能够增加药的药力，药呢也能救助酒的发散特性啊，能够快速的达到我们的周身、我们的四末啊、四肢百骸都能够被我们啊所能够顾及到。所以说我这一辈子呢，我最热衷于用药酒来治病，因为它效果太好了。而且我整理出了500多个药酒方子，其中呢36个秘方、72个小组方，那这些呢我都愿意无偿的给相信我的朋友、认可药酒治病的朋友们，哎，给到大家，让大家呢来治病，而且呢花的钱少，然后呢治疗的效果又好，真的是非常好的。嗯，
6: 哎呀，潘老师啊，您真是大爱无私啊，我听您讲那个地红灸了，说贴在脚上啊能刺激穴位，我挺感兴趣的。我家孩子吧还给我买了这个电动的泡脚桶，底下呢还带脚垫按摩的，泡脚的时候吧把那个穴位也一起给按摩了，每次按完以后啊我都感觉到特别舒服，脚底下也松快，哎呀，那个这算是打开脚底开关了吗？
0: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脚底呢它确实是连着我们的大脑啊、心脏啊、肺脏啊、眼睛啊、肾脏啊等等五脏六腑，其实它就是一个在脚底上的一个所有的脏腑呢，其实在我们脚底呢都有一个反射区、反射点啊，也就是说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呢，脚底就是人体内脏的一个缩影，你这个泡脚啊、足疗啊是好事儿，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都是打开身体下开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其中呢也有区别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我们泡脚按摩脚啊，它都是打开脚底的开关，不过呢仅仅是暂时的。你想想，你看你泡脚的时候是不是脚感觉到热热乎乎的，很舒服，很想睡觉，对不对？
6: 嗯，对对对。
0: 嗯，但是你不能总在水里泡着吧，对不对？
6: 是。
0: 所以说呢，哎，当你把脚拿出来啊，离开这个泡脚桶的时候，那这个开关呢就又被关上了。但是呢我这个地通灸可不一样啊，它里面有排毒的中药成分和艾草，艾草你知道吧，相信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它是治阳之品呐、它可以推动我们体内的阳气，帮我们体内的毒素推动前行，就通过持续的贴敷刺激经络，再把脚底下的开关完全打开，那这种打开呢那就是长久的。那我这么一说，你自己比较一下哪个更好呢？
6: 哎呦，那肯定是地通灸好啊。
0: 对，地通灸更好，因为它是长久的打开我们人体的下开关，排除毒素的这么一个手段呢。
6: 哎呀，潘老师啊，那您费心了、我还没用过这个地通灸，能不能给我两个呀？
0: 您别急啊，别急，这个地通灸呢一定是要用的，尤其是经常吃药的那些老病号啊更不能忽视。那么到时候啊拿到地通灸可别觉得它不起眼儿啊，只要持续用上一段时间呢，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往外一排，你就会感觉到哎呀身体特别的轻松了，同时呢还能加快药物的吸收速度。那想用地通灸的话，那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啊。
6: 嗯，知道了，我每天都听啊，我是湖北荆州的、您讲的这个金虎灸啊我也给自己配了，效果确实不错、现在我这两条腿呢也有劲了，走路膝盖也不那么疼了。反正就这么说吧，身上有力气，虽然说没喝两天吧，但是改善的很快。
0: 嗯，没错的，金佛药酒就是效果突出啊，你肯定看了我的长寿药酒名录了，是不是？
6: 是的是的，啊，我把这本长寿药酒名录拿回来以后啊，我是每一页、每一行都在认认真真的看，而且看了好几遍。
0: 嗯，
6: 然后呢我就打场外电话要那个剂量啊，还到处买药材，药材呢确实很难凑齐，太费劲了、反正最后也算是配上了。 我现在上楼吧是一步一个台阶，脚麻的情况也好多了，去哪里走路啊都行了。晚上吃完饭呢，我能跟着我老伴呢、啊、下去溜溜弯，人呢可不敢想啊，那两个膝盖都疼得厉害，还变形了，走路啊根本不能走太长时间啊，走两步必须坐下来歇会，又捏呀、啊、又捶呀、啊、又勾的，原来腿还麻，最严重的时候啊就连脚上穿鞋啊穿没穿都不知道啊，他没知觉呀、啊
0: 哦、
6: 有时候看见人家那个腿叫好的吧啊，又能走又能跳的，我那是从心里羡慕人家呀、啊、现在可好了，不犯愁了，想去哪里就能走、
0: 嗯、
6: 啊，不光是腿健好了，睡眠也健好了，最近呢能睡六个来小时了啦，吃饭呢也有食欲了，胃口好，精神状态也不错，这都是托了老师您的福啊，谢谢潘老师，是您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药酒啊。
0: 嗯，不用客气啊，其实呢每次接到我们的朋友打电话说，哎呀谢谢潘老师，谢谢你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方法啊，花钱少，然后呢治疗的效果还好，其实我想说什么呢，真正要谢的话就应该谢谢自己的这份选择啊，慧眼识珠啊，你们是看到了它的价值了，你们相信了，相信相信的力量啊，你这相信你才有行动啊，你有行动了你才有效果呀，而且呢金佛药酒的效果本来它就是真的好啊，那现在呢您呢就坚持每天喝自己泡的金佛药酒还能更好的，那么我们金佛药酒的优势它在哪儿呢，就三点，化毒化霜化死结，你看你腿麻木，你穿鞋你都没有感觉，穿没穿你都不知道，你说那腿脚麻木的得多厉害呀、啊？那不就是淤堵了吗，气血流通根本就不顺畅啊，那这就是毒素沉积在血液当中导致的，那金佛药酒它就能够化毒化霜化死结呀，用了以后你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的，对不对，
6: 对对对啊，我就是现在想买那个金佛的陈酒，在家自己泡的吧，我总觉得没有你们陈酒的工艺好，陈酒这个什么时候能有啊，
0: 再等等吧啊，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配的金佛药酒呢它也有效，你看看你不都很明显的一个效果改善了吗，但是要和我们的成酒来比对的话真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为什么有差距呀、啊、你看一方面呢我们都是从原产地收购到底的野生药材啊，再配合上巴马长寿泉的泉水，而且经过天酿地养81天，再用飞秒技术把这些药和酒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所以说呢它的效果肯定是要更快更好，但是现在呢就是成酒太少了，而且呢有那么一点点还都是特供的，我手里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就希望您也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需求的朋友们你们再等等，别错过我们的节目，天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一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第一时间及时的通知大家的，好吧，
6: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潘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哎，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啊、哦、再见。
6: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酒，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想要得到地通酒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潘老师啊，你今天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身体里头这个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才有了这个糖尿病。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病到底该怎么办呀？
0: 嗯，您先不要着急，你把具体的问题来跟我说一说，您是什么情况？
7: 好的，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快10年了。
0: 嗯。
7: 空腹血糖啊，一直挺高的，总是下不来。这个空腹血糖吧，有时候就在18个左右。现在啊，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这个拜糖平。胰岛素啊也打了20多个单位，平时啊总感觉身上啊也没劲儿，哎还冒虚汗，现在吧手和脚啊也开始发麻了， 哎，要是手划破个口子，就是以后就不好，不愿意好。
0: 嗯。
7: 哎呀，另外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模糊。我那小便啊，泡沫也多，因为有时候吧，排便的时候啊，这个泡沫啊，半天下不去，我就担心啊，再有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可怎么办呀？潘老师啊，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嗯，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其实你担心你的糖尿病并发症，你现在已经有了，
7: 哎，
0: 啊，你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你的眼睛看不着东西呀，模糊啊，小便泡沫多，那都是尿蛋白出现了，已经有并发症了，
7: 嗯，
0: 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我跟你讲，你看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空腹血糖高。虽然用着降糖药打的胰岛素，但是空腹血糖仍然是很高的。那这说明什么呢？
7: 嗯，
0: 说明啊，现在用的这个降糖药的效果并不理想，包括呢胰岛素也并不理想。第二个问题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你感觉到没有劲儿，出虚汗。那这个症状呢，大多数是糖尿病患者打上胰岛素以后呢，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反应。
7: 嗯，
0: 我们得过糖尿病的人都知道，这高血糖跟低血糖比较来讲，低血糖更可怕，因为低血糖它是会要命的，对不对？
7: 对。
0: 所以说生活当中啊，你一定要密切关注你的血糖的变化，如果出虚汗了，
7: 嗯，
0: 马上去监测血糖啊。而且呢，如果出远门的话呢，
7: 嗯，
0: 兜里最好揣块糖块啊，或者是饼干呐，啊，如果感觉到出虚汗了，大多数都是低血糖的，赶紧吃上啊。第三个呢，你是手脚麻木，事物还模糊，手划伤了还总是不好，容易感染，这就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呢，啊，伤口不爱愈合呀，看东西模糊，小便泡沫多，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啊。
7: 嗯，对对对，就是，哎呀，这并发症啊越来越多了。
0: 它一定是越来越多的，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病史的不断延长，它一定会越来越多的。你看啊，
7: 嗯，
0: 一个是糖尿病引发的眼睛的微血管病变，那另一个呢是糖尿病出现了肾病的微血管病变，那这两个都是糖尿病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7: 嗯，
0: 那现在这种情况啊，真的我都替你着急呀，十多年的糖尿病患者已经有这么多的问题了，这，
7: 嗯，
0: 说明你这十年来你的血糖虽然说你一直在控制，但都没有控制好啊。那接下来怎么办？如果说你泡沫多，你一定要去做一个肾功检查，查一下尿蛋白，
7: 嗯，
0: 估计肯定是很高了。你再持续下去的话，肌酐、尿素氮都会变高，那可就是合并糖尿病、肾病了。到那个时候会更加麻烦，
7: 嗯，
0: 啊，甚至再严重的话都要做透析了。
7: 嗯，
0: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7: 嗯，
0: 第一呢，你用我的那个降糖药酒方，啊，我的书里面就有啊。叫仙草还阳酒，
7: 嗯，
0: 如果说你没有书或者记不住，
7: 嗯，
0: 你就拨打场外电话，我的学生会帮助您啊。
7: 嗯，
0: 另外呢，赶紧的把这个血糖先降下来，不能再这么高了，你这么高的话，
7: 嗯，
0: 你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第二呢，
7: 嗯，
0: 你也可以按揉自己脚底的反射区啊，脚底的反射区呢，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已经讲了，你就哪儿疼按哪儿啊？你疼的地方就说明了有问题了，
7: 嗯，
0: 对应的脏腑就有问题了。你可以对照一下。你有我的这个《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吗？
7: 没有，上次我没抢到。
0: 啊，哦，你看看，又错过了一个机会。因为我这个宝典里头最后一页呢，有脚底穴位和反射区的一个图，本来呢照着按就可以了。你说，
7: 嗯，
0: 啊，你按哪儿疼，就说明哪有毒素出不来。啊，你按脚底就可以刺激你的气血运行，等血糖下来了再用地通灸，我再告诉你怎么用啊。如果说你找不到啊，或者是你自己手里也没有书的话，打场外的电话跟我的学生啊，哪怕你们联系了给你拍个图片，你看着用，照着操作都可以，好不好？
7: 嗯，那好，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详细的问问。那我这血糖一直下不来，
0: 嗯，
7: 是不是跟我这个脚底的开关有关系啊？
0: 说对了啊，就是因为脚底的开关没有打开，毒素沉积在体内，它没有一个通道出不去，所以就会导致呢，你吃什么药啊，你打什么针，它的血糖都控制不好啊。
7: 嗯，
0: 你看我们很多 糖尿病的患者那一身的并发症啊，说明什么呀？就说明五脏六腑的毒素太多了，没有排出的通道啊。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哪儿了，你就跟着我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去治啊。药酒和地通灸啊，咱们一个都不能少，明白吧？
7: 我知道了，我先把那个仙草黄羊酒泡上。
0: 嗯，对，先打电话问清楚，都记下来，把这个仙草黄羊酒呢先泡上，然后呢听我的节目，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会教你怎么去打开脚底的总开关，别着急，好不好？
7: 好的，我明白了，庞老师。
0: 嗯，
7: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那谢谢您了啊。
0: 嗯，不用客气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
7: 哎，
0: 等你的血糖稳定了给我来电话啊。
7: 哎，
0: 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7: 哎，好的，谢谢庞老师，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想要得到地通灸，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8: 啊。潘老师，以前吧，
0: 嗯，
8: 我听邻居说按脚底的穴位好，我也好奇，
0: 嗯，
8: 这两天吧，我听您节目以后啊，才知道这脚底下还有那么多的穴位，这不听你讲啊，
0: 嗯，
8: 我都不知道。刚才呢我也试着去按了一下，确实是挺疼的。
0: 嗯，其实我讲的时候呢，我就让大家呢跟着我一起来按一按，体会一下。
8: 嗯，
0: 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啊是大脚趾头疼，有的呢是脚后跟疼，有的是脚底的啊哪个穴位疼。其实我们讲啊，脚是我们内脏健康的晴雨表，哎，也就是说你哪个脏腑出了问题，那么对应的反射区呢肯定它就会有反应，那最明显的表现呢就是疼。
8: 嗯，
0: 我们老百姓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常识啊，你看每天晚上呢有这个睡觉之前用热水泡脚的习惯，那么你泡完脚以后呢，你不能擦干了就了事了，那么你可以呢再按摩一下脚底的穴位，你就会发现，
8: 嗯，
0: 哎，晚上会睡得特别好。其实呢我们很多人按穴位的时候呢往往呢都是在那块儿就是胡乱按一通啊，疼了也不知道是哪个问题，甚至都忽略了。但是如果说你按照我说的去按的话，就会知道了究竟是哪个脏腑有了问题了，对不对？
8: 对，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吧就是胃肠不好，还有慢性结肠炎，
0: 嗯，
8: 这时间长了呀都有十多年了，
0: 哦，
8: 我呢就总爱拉肚子，这凉一点的硬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吃，
0: 嗯，
8: 吃点凉的吧就立马上厕所，有时候啊一天呢都得跑上五六次，再一个吧吃点油大的也不行，也拉肚子，天天吃消炎药，每次啊看我老伴儿做的那些好吃的呀，哎呀都给我馋的不行，但就是不敢吃。然后你不是给我们推荐的那个茱萸丁香酒吗？我也做了，每天啊都贴一次，现在呢拉肚子的情况啊改善多了，感觉吧自己吃饭也好了，比以前呢也有胃口了，吃东西吃得香了。再一个吧，就是用完茱萸丁香酒以后啊，现在大便吧也比以前成型了，不怎么拉肚子了，我挺高兴的。今天你不是讲肠胃不好的也可以用地通灸吗？我也想用，想好的再快点儿。地通灸什么时候能有呢？
0: 嗯，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啊，就是您的情况呢，
8: 嗯，
0: 就是我们，
8: 嗯，
0: 老百姓经常说呀，自己是长了个没良心的肚子啊，
8: 嗯，
0: 自己是一个直肠子啊，
8: 对，
0: 甚至呢是一吃饭就要上厕所，你看看，
8: 嗯，对对对，
0: 你就是这个样子啊，
8: 嗯，
0: 还有的人呢吃点凉的东西呀就马上拉肚子啊，
8: 嗯，
0: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呢，除了胆囊被切除掉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8: 嗯，
0: 其他人呢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是慢性结肠炎啊，
8: 嗯，
0: 这个慢性结肠炎它不就是个炎症吗？
8: 对，
0: 那炎症是什么呀？那不就是我们讲的毒素吗？
8: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这个酒啊，它可是百药之长啊，它本身就能够杀菌杀病毒，
8: 嗯，
0: 而且酒它有个特性，它无孔不入，走窜性非常强，
8: 嗯，
0: 而且它是制阳之药，
8: 嗯，
0: 酒呢可以把我们体内的寒气都给它排出来 药和酒的共同的双重功效，
8: 嗯，
0: 可以让药效更快速的达到四肢百汗。现在呢，您先用茱萸丁香酒没问题啊，要是能够用上金佛药酒啊，那效果还会更好。
8: 哦，
0: 至于您关注的地通灸什么时候能有呢？啊，希望您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因为凡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事儿呢，有什么样的好消息，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或者是不花钱治好病的，我都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所以说，你坚持听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就好啊。
8: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潘老师。
0: 嗯，不用客气，也等待你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吧。啊，
8: 好的，
0: 再见。嗯，
8: 谢谢老师，再见。
0: 嗯。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想要得到地通灸，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9: 是潘老师吗？
0: 嗯，你好，是我，欢迎您。
9: 哎，你好，潘老师啊，我岁数大了，哎呀，一身的毛病啊，天天为治病发愁啊。
0: 嗯。
9: 天天听广播，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以后啊，哎，我就入迷了。怎么说呢？您用药酒治病，这个药酒指定比那些个药品来的安全呐。现在那些药酒有的特别贵呀。
0: 嗯，的确是的，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有很多药酒，但是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药酒呢？是真正能够治病的药酒。咱们呢可以自己在家，哎，按照我给的方子自己到药店配药，配上以后呢在家自己套药酒，这样不费劲儿，也花不了多少钱，咱就能够把病治好，你说有多好啊。而且呢让我们老百姓花的钱是最少的，效果还是最好的。那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也是我们开办这档节目的一个初衷啊。要知道这个药和酒的关系，它是药借酒力，酒助药威，他们是二者相互配合的，可以迅速的通过酒的力量把药呢送到病变的部位。那这么一来呢，就会很快的感受到它的效果了。如果说再能够加上地通灸，打开人体的下开关，把毒素快点排出去，那还能让我们身体恢复得更好更快的。嗯，
9: 我刚才听你说那个地通灸，它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好吗？
0: 那当然了啊，我给到大家的任何一个方法、
9: 啊、
0: 可以说都是经过我临床大量的实践了，效果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地通灸呢，它就是打开身体下开关的一把钥匙，它就能够啊直接的贴在我们的穴位上，贴服6到8个小时以后呢，你看啊，如果说你取下来以后颜色一般是发黑的，那说明什么呀？是说明经常吃药的人在肾脏堆积了太多的毒素了。哎，通过我们自己取下来以后看到我们这个贴完的这个膏药上面的这些颜色，都知道自己哪方面的问题啊，哪块的毒素排出来了，让我们老百姓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能够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嗯
9: 嗯，潘老师啊，那您说我能不能有机会去试试呢？我也想用地通灸把我这开关给打开。
0: 都有机会的啊，你要好好的听我的节目，别落下，坚持每天听啊。
9: 那不能，我每天必须听。
0: 嗯，
9: 比吃饭都准点儿啊。
0: 好，
9: 您那个3枝9叶这个草酒吧、
0: 嗯、
9: 效果确实挺好的。我呢有前列腺的毛病，小便特别频繁、
0: 嗯、
9: 一有尿就憋不住。过去吧也吃过前列康，但是不管用，当时吃的时候还行，一不吃就不行了，又严重了，尤其是晚上小便更多，一晚上啊来回折腾我6-7次。
0: 嗯，
9: 去了以后呢还要等一会儿，直接尿不出来、
0: 哦、
9: 哎呀，天天晚上折腾我呀，根本就没办法睡觉，经常弄得我腰酸腿软的、
0: 嗯、
9: 白天一点劲儿都没有，手脚都是冰凉的、
0: 嗯、
9: 小腿还浮肿，一个大坑。但是潘老师， 自从用了您给的这个三只九叶草酒啊，现在小便次数明显减少了，晚上睡觉呢也睡得踏实多了。
0: 好，
9: 我吧还想要这个金佛药酒的那个成酒，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
0: 嗯，现在真的是人人都想要金佛药酒的成酒，问题是呢，我手里也没有啊。其实呢，我给大家药酒的初衷呢，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少花钱，自己来治病。但是呢，普通药酒只是个改善个别的症状啊，就像您现在用到的三只九叶草酒，它管这个排尿的话，效果属实是不错的。可是金佛酒不一样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能够行经窜络，它能够活血化瘀，贯通上下，它能化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毒、酸和结。当然了啊，等您拿到地通灸以后，通过脚底穴位的刺激，加速毒、酸和死结的排出，也可以让毒素排除的更加的彻底。那如果说配合上金佛药酒的话，能够快速的达到四肢百骸无孔不入，能够做到呢三秒化毒、三十分钟化酸、三十小时化结，那不是更好吗？也就是说呀，金佛药酒配合咱们地通灸，那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如虎添翼呀。那么不过呢，这个成酒的数量呢还是极其有限的，我自己都没有多少。这样吧，我一定会给大家努力想办法的。如果说有成酒的消息呢，我也肯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呢尽量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好消息你就会接收到了啊。
9: 好好，潘老师，那我就等您的消息，有地通灸和成酒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呀。
0: 好的，等我好消息吧，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啊。我们聊在这儿，再见。
9: 谢谢您，再见。
1: 好的，那就请新老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也非常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看来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呢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用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李佳薇入行15周年纪念单曲《我做了个梦》全新上市，多少柔情，多少呐喊，曾经的高音天后学会用爱、用温柔表达自我。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6: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7: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6: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7: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6: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七乐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

质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97元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拍小一码，喜欢松质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97元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元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97元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七乐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

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在线，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呢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87年，费翔以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身份，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歌曲《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从此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男神。请听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

0: 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5: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6: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5: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关门请当心。
7: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8: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7: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8: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7: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8: 美好是一种形容，
7: 一个期待，
8: 一份承诺，
7: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9: 你睡吧，我负责。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七乐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乐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在线。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呢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七乐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

行各业，五行八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它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讲。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

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

0: 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胡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杨官， 老羊倌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羊倌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羊倌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3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3个月后，老羊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1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2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3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 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高持续用了一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一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用老高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胡家老高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胡家老高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2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

0: 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
0: 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就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0: 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都快呀。
0: 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消本济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就是。我这心呢、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说笑了，就是也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都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1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

0: 我为你高兴啊、
1: 就是、
0: 啊。
1: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吴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你，
0: 这是您的。
1: 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0: 哎，
1: 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0: 哎哎，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1: 行
0: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它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
1: 好，谢谢谢谢。
0: 好，
1: 那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老朋友。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是胡老吧？
0: 好，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呀，您好，原来哇，我的身体是一直都很不好，感觉哇自己是累赘，每天哇都在拖累家人。
0: 嗯嗯，
3: 哎呀，生病的那段日子哇，真的我是特别的痛苦
0: 啊啊啊！
3: 幸亏哇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病，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胡老，谢谢您喽。
0: 好，你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啊、您感谢，应当感谢我们的祖传秘方，那就是胡家老高了，是吧？
3: 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我之前哇得了那个花膜炎
0: 啊，
3: 哎呀，想起当时那个情节，我说真的，我觉得我是太可怜了。你是走走不动，是站站不住，是走走不开，一条腿根本就不能动。
0: 嗯，
3: 这个关节哇是一天比一天红，一天比一天肿，
0: 啊、
3: 你肿得跟大馒头似的。
0: 嗯嗯，
3: 这个膝盖哇它不能打弯呀。
0: 哎，
3: 脚也抬不起来。你说不动还疼，一动啊就更疼的厉害了。
0: 那可不是嘛、
3: 哎呀，你说晚上睡觉啊，他也不能翻身，一翻身吧，疼的我是嗷着直叫。
0: 嗯，
3: 没办法，
0: 啊，
3: 怎么办呀？就靠那个打点滴消炎吧，减轻症状。
0: 啊，
3: 但是我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0: 没错。
3: 你说隔几天打一次点滴，呀，心里的感觉哇。靠那个输液活的真的特别的难受，
0: 就是就是。嗯，
3: 那会儿在床上躺着就不能动，你说看个电视也费劲儿、
0: 啊、
3: 这个老伴我不错，为了给我解闷吧，给我买了一台那个收音机。
0: 嗯嗯，
3: 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就听听广播，听听戏。哎，正好不就在换台的时候吧，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

0: 是吧？
1: 咱们有缘分呀、啊，是吧？
0: 没错。
1: 哎，
0: 嗯、
1: 后来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侯家老膏了。
0: 嗯嗯。
1: 我刚吃了，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有变化。
0: 啊、哦。
1: 我这个膝盖上肿出来那个大馒头啊，就变小了，没那么大了。
0: 多、嗯、快！
1: 哎，挺快的，也不那么红了。
0: 嗯
1: 效果呀、啊
0: 嗯，
1: 真的太好了！哎，
0: 嗯，
1: 哎、这胡家老膏啊，我吃了快半个月的时候吧，变化就更大了。
0: 啊、
1: 我看见我那膝盖哇、啊，它红肿都消了，这个膝盖哇、啊
0: 嗯、
1: 就慢慢它就能动了。
0: 嗯、
1: 这会儿我就是来回这么踢踢腿呀、啊，踢踢脚呀、啊、什么的，它就可以了。
0: 哎，
1: 原来不行，原来是动也不敢动，动了疼死了。
0: 嗯。
1: 哎，吃了快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自己我就可以慢慢的下地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特别好，上个厕所啊、
0: 嗯、
1: 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哎呀，
0: 是的，
1: 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真的是太难了，上个厕所费好大的劲儿、
0: 嗯。
1: 你看我这个人啊是比较爱干净的，你是想去厕所吧，得两个人架着我，把我坐在马桶上。哎呀，感觉才能变出来了，因为疼呀！哎，我的腿它不敢弯呀，每一回上厕所啊都非常的辛苦。
0: 嗯，
1: 用了纸尿裤或便盆了，都多恶心呢，没办法。哎，哎呀，胡家老膏啊，用了两个月不到，好像是半个多月多一点吧。我这个腿啊就完全好了。
0: 嗯，
1: 哎。膝盖里头啊就没有那个积水了，也不痛了、
0: 嗯、
1: 也不肿了，感觉走路呀就轻便了，灵活了。
0: 太好了。
1: 但是走起来哇、啊、不像咱们正常人那么自然，走得慢点吧。啊
0: 哎，
1: 但是起码我能走了，您说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呀，最高兴的是啥了，老伴儿哇也不用跟前跟后的那么伺候我喽。哎
0: 嗯嗯嗯，
1: 哎，他又直接轻快点了。
0: 哎
1: 哎，你看侯老师啊，我现在用侯家老膏 啊有四个月了。
0: 哦，
1: 我现在啊走路一点问题都没了。
0: 嗯嗯，
1: 这个膝盖啊走起来是感觉有劲了，也灵活了，也自如了，我再也不用遭罪了。
0: 哈哈，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啊，太高兴了是吧？
1: 太高兴了、嗯、你说现在上个楼呀下个楼呀出去买个菜呀都可以了、
0: 啊、活动自如。
1: 嗯，
0: 好极了。 嗯
1: 特别好。你看胡老还有个好事告您哈。
0: 啊，您讲。
1: 我本来哇还有严重那个肾病，肾功能衰竭了嘛。
0: 嗯，
1: 那会儿啊是一个星期透析两次。
0: 哎呦，还透析了啊。
1: 还透析了、
0: 嗯、
1: 你说雪上加霜嘛、
0: 嗯、
1: 没办法。
0: 嗯，
1: 做透析的那段时间哇，因为我这个腿它不是不能走道嘛，是吧？
0: 啊，
1: 没办法，我就请啊医院里头把那个担架给我抬过来去医院里头透析。
0: 嗯，
1: 哎，
0: 多不方便的是吧？
1: 特别不方便。我就那会儿就是感觉自己都绝望了，没希望了，可以说是就啊、
0: 嗯、
1: 那会儿你看饭也不想吃，反正我也不知道饿，不想吃，我五天五夜都没吃东西。
0: 你看看多厉害呀、
1: 哎、我就感觉我哇肯定要完了，这次是不是就上西天了，我就这里想。
0: 嗯嗯嗯，很失望那时候是吧？
1: 很绝望的，可以说啊，是的。
0: 嗯，
1: 但是没想到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嗯、
1: 把我这么严重的这肾病啊也给治疗了。
0: 嗯，
1: 哎，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的浑身哇、
0: 啊
1: 啊、可轻松了。
0: 嗯嗯嗯，
1: 那会儿也就想吃饭了哈。
0: 嗯嗯，
1: 哎，吃上饭以后啊身体就比原来有劲儿了。
0: 嗯，
1: 后来大夫一看说是您这个情况吧，可以改成一个礼拜做一次透析了。
0: 嗯嗯嗯，
1: 哎，这胡家老膏啊用了四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又去做了一次复查。
0: 啊，
1: 我的肌酐哇就降到214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哎呀，
0: 肌酐的数值降下来了，说明肾脏功能代谢好了，肾功能好了，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啊、
1: 原来肌酐可是790多了啊。尿酸也降到480了。
0: 啊啊啊啊，
1: 你看大夫说你不用做透析了。
0: 嗯，
1: 哎呀，我一听哇把我高兴死了。
0: 嗯，
1: 哎，你说这就不是等于救了我一命吧，是不是？
0: 那可不是吧。
1: 嗯，
0: 这样呢您不仅透析的时间减少了，不透析了

0: 更主要的是什么？咱们也省了很多的花费，很多的钱，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太好了啊！
1: 嗯，所以上啊，胡老救了我的命啊，所以上我们特别感谢您和胡家老高啊，真的，我感觉咱们这个药确实好，选对了，太神奇了哈！
0: 啊，是这样哈、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特别的高兴。
0: 这回呢，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成为长寿的老人，
1: 是
0: 没有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您的疾病是比较难治的，在过去
1: 是，
0: 可是用了胡家老高啊，肾功能好了啊，整个身体状态好了，骨关节的疾病等等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太好了，
1: 特别好、
0: 啊、
1: 我现在啊、哎、干什么都不耽误了，你说能帮老伴儿做饭、哎、我买菜，这样老伴儿就减轻负担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啊啊！
1: 所以上我特别感谢胡老您啊，
0: 哎、您应当感谢的，我说还是这句话，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能得到您同样的条件，完全健康起来了，好了，
1: 特别好、啊、你看我现在上楼下楼没问题了，出去溜达吧、
0: 嗯、
1: 也不用别人陪了，我自己还能烧饭、
0: 嗯、
1: 拖地洗衣服、
0: 哎、
1: 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0: 嗯，
1: 真的非常
0: 好，难能可贵呀、啊、是吧、
1: 哎、呀
0: 太
1: 好
0: 了，
1: 我觉得我是换了一副关节，换了一个人儿。
0: 嗯，没错、啊、好极了啊，
1: 胡老，
0: 啊、
1: 您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只有您的身体健康了，
0: 哎、
1: 我们才能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胡老，
0: 好，哎、啊，我谢谢您也啊！所有的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老病友，我非常心疼大家。大家身体好了，也是胡家老高给您起到的作用，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祝贺您吧，啊，老朋友。
1: 哎，谢谢胡老啊、
0: 嗯、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非常感谢、
0: 啊、
1: 再次感谢你胡老，谢谢我们全家，好嘞，
0: 嗯，好的，祝您健康长寿啊，
1: 谢谢胡老，
0: 有什么问题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
1: 的，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老朋友，
1: 谢谢，再见，
0: 好，再会吧，
1: 再见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这我特别感谢你，这打电话呢就是想跟胡老师您说说我的情况呢。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这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患者。
0: 嗯嗯嗯。
3: 这患心脏病呢已经有20多年了。
0: 哦。
3: 这刚开始的时候轻，到后来呢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啊。
3: 一犯病呢就是胸口发闷气短。
0: 嗯，
3: 然后呢就是心里啊跳得厉害，头上呢直冒冷汗。
0: 嗯嗯嗯。
3: 我这心脏呢每天几乎呢都得犯一两次。有时候疼得厉害啊，我马上呢就得吃速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3: 但是有时候吃了也不管用。这最严重的时候，这速效救心丸我一天呢能吃2-3回。
0: 嗯。
3: 那时候呢这啥活都干不了，家里家外呢都是我老伴一个人管着呢。
0: 哦，负担很重啊，是吧？嗯，
3: 对对，心理压力重
0: 啊。
3: 这胡老师，我连电视都看不了
0: 啊，
3: 就是我家门口过去个车呢。

0: 者谁放那个收音机啊，声音大一点儿，我都听不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后来家里人一看呢，我这情况太严重，不行了，就赶紧把我送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呢，再不说我这心绞痛。
1: 啊。
0: 让我做个造影，上个支架。
1: 啊。
0: 我也不明白，我就听大夫的。
1: 嗯。
0: 同时呢，上了两个支架。
1: 哦。
0: 做完以后呢，我舒服了有个半年多，没犯病。
1: 啊啊啊！
0: 但是过了半年啊，又开始疼了。
1: 嗯，又加重了，就是。
0: 对，又加重了，没办法上医院检查。
1: 嗯嗯、啊。
0: 然后呢，又给我上了一个支架。
1: 啊。
0: 这回呢，舒服了几个月。可是到后来呢还是不好使。
1: 嗯，说明支架根本不管用，您说是不是？只是暂时的管用，是不是啊？
0: 嗯， 嗯，对，这胡老师，我一共呢上了三个支架。
1: 啊啊啊，
0: 做了两次手术。
1: 啊，
0: 没过多久呢又犯病了，又到医院检查。
1: 嗯嗯嗯，
0: 那医院的大夫说都没办法了。
1: 嗯，
0: 说我该做的都做了，再做呢我自己也受不了。
1: 啊啊啊，
0: 我当时我这心呢一下就凉了，就绝望了。
1: 嗯，
0: 本来想着呢就这么疼吧。
1: 啊，
0: 这人呢也都这岁数了，别折腾了。
1: 但这也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呀， 是不是啊？
0: 嗯，但是我遇到你的大救星了。
1: 啊，
0: 哎，我也就是听你讲座呢，你说的这个本源疗法。
1: 啊，
0: 做得太好了
1: 啊！
0: 哎，我听了那个反馈的电话
1: 啊，
0: 人家那心脏病啊比我还严重。
1: 嗯，
0: 就是吃了这胡家老膏啊，吃好了。
1: 你看看啊，说明胡家老膏有帮助的，而且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
0: 嗯、
1: 您说对了啊！
0: 对，我一听呢，我这眼睛就亮了。这我高高兴兴的对老伴儿呢就说我有救了。
1: 嗯，
0: 但是胡老师，我家为了我治治病吧、
1: 啊、
0: 哎，家里的积蓄呢都花空了。
1: 嗯，
0: 再加上呢这我也不挣钱、
1: 嗯、
0: 你说这不能一直给孩子增加负担。
1: 嗯嗯嗯，
0: 这后来我跟老伴儿一商量呢，哎，咱先买两个月的、
1: 啊、
0: 先试一试。
1: 啊啊啊啊，
0: 这没想到这胡家老膏啊
1: 啊
0: 就见效真快，不到一个星期啊、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身体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0: 对，我这心脏病呢犯的没有那么频繁了。
1: 嗯嗯嗯，
0: 原来的几乎天天犯病、
1: 嗯、
0: 这用了之后三五天呢才犯一回病。
1: 啊啊啊，
0: 也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胸口没原来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不憋闷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哎，对，也敢长出气了
1: 啊。
0: 哎呀，我这么严重的病吃上这胡家老膏，这么短的时间就有好转了，真的是太管用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0: 嗯，这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
1: 啊
0: 我这气够用了。
1: 嗯，
0: 这喘气呢也均匀了，在家里能干点活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对、
1: 嗯、
0: 这我也能帮着老伴呢做做家务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决定着这回呢这胡家老膏啊我一定得吃下去。
1: 嗯嗯、
0: 这我现在吃着胡家老膏也就五个多月
1: 啊，
0: 我这心脏呢已经不犯病了，也不疼了。
1: 啊啊啊，
0: 哎，我就感觉这药真的了不起，这么多年的心脏病、
1: 嗯、
0: 我都做了三个支架没治好的病，这次让胡家老膏呢给我治好了。
1: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说明胡家老膏是真功实效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这胡老师，再一个呢我还有个好消息呢。
1: 啊，您讲。
0: 以前呢一直啊让我这心脏病啊把我拿着。
1: 嗯，
0: 就没把这个病呢放在心上。
1: 嗯嗯嗯嗯。
0: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这肠胃呢一直都不太好
1: 啊。
0: 我这肚子呢经常胀、疼、大便干燥，一个礼拜呢，也就便那么一回
1: 啊。
0: 而且呢，每次排便的时候

0: 费老大的劲儿了。
1: 嗯，
0: 吃东西呢自己也没食欲，
1: 哎，
0: 不知道饥不知道饱，哎呦，你不知道这病把我整的一点精神头没有，可难受了，
1: 消化功能极差了是吧。
0: 哎，对，这吃上胡家老公没几天啊，
1: 啊，
0: 我的肠胃就有改变了。
1: 嗯嗯，
0: 别的我记不清楚，我就记着呢，有一天早晨起来啊，我说肚子里呀、叽里咕噜的疼，
1: 嗯，
0: 我就急急忙忙的跑厕所，哎呦，当时拉出来那个味儿啊，我自己都受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在厕所蹲了老半天呢，出来之后呢，又感觉呢神清气爽的，好像一下子浑身上下都给轻松了。
1: 你看看多好啊，从根本上把消化道的功能解决了，太好了是吧。哎，
0: 对，这到中午的时候啊，我吃了三碗大米饭，
1: 嚯，有食欲了是吧。
0: 对，有食欲，当时把我老伴儿给吓着了。这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1: 嗯嗯嗯，
0: 这自打那以后啊，我吃饭呢、也能多吃一点了。
1: 嗯嗯、
0: 主要就是我这排便它有规律了。
1: 就是就是，
0: 哎，这现在我这身体啊恢复得特别好，我老伴儿说、看我脸上呢有光了，人也有精神了。
1: 嗯，好极了啊。
0: 嗯，这胡老师太感谢你了，我现在的身体可好了。
1: 啊，这是您的一种福气啊。啊，
0: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马上就给您解决问题了，胃肠功能好了，心脏功能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就是我现在呢能帮着家里啊带带小孙子了。
1: 嗯，
0: 哎呦，现在这身体可真好。
1: 嗯嗯嗯，
0: 这我也希望胡老师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好，
0: 另外呢，
1: 非常感谢您的祝福。嗯
0: 嗯，另外把胡家老膏这样的好的药啊，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呢都受益，身体啊都健健康康的。
1: 好啊，那么首先说呢，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本源疗法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啊，无病无灾的了啊，那么人体就健康好起来了。那么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的话怎么样呢？
0: 嗯嗯，
1: 就亏损了。所以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慢性疾病都来了，是不是？所以您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从本身来治疗了啊，太好了。老朋友，把您这些疾病解决了，精神状况身体状况都能得到很好的啊一个结局，那太好了啊，祝福您啊。
0: 嗯，我跟胡老师一直坚持走下去，我这身体啊会健健康康的。
1: 好，没错，好，祝福您吧。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多联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问题多给我打电话。
0: 哎哎，
1: 好吗？
0: 哎，好好，谢谢胡老师，
1: 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好，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哇！

0: 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2: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0: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9: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李佳薇入行15周年纪念单曲《我做了个梦》全新上市，多少柔情，多少呐喊，曾经的高音天后学会用爱、用温柔表达自我。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

0: 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囧奇音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囧奇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3: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

0: 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不

0: 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呢，流行一段很扎心的话啊，说医院都在扩建，药店随处可见，但是呢，医院药店不讲价，到了医院最听话，辛苦挣钱几十年，一并回到解放前，就是治好还会犯，至死方休才算完，等等这些话，真扎心，可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啊。有的人血压血糖啊蹭蹭往上涨，一天都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对吧？有的人呢心脏难受，那心里头都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呀，那个疼啊像压着大石头似的，哪怕就是做完手术还是有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啊。还有的人是浑身骨头疼啊，天天靠止疼片过日子，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走路都走不了。还有的人是气管啊，肺子上的问题，老毛病没完没了的犯，一犯就是又咳又喘，根本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病的人啊，药不敢停啊， 而且

也还有直接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老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各有各的苦啊，但都是受尽折磨。所以每天有那么多的揪心和难过，

终于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和家庭摆脱苦难，可以有健康的生活，有好日子过。所以我是打心底里边啊，感谢我们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有政策的倾斜，出钱出力，最后成功的促成了我们逆转之光801致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一块钱呢，就能用上国际统一售价的一克1380元最前沿。最新审批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特药，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机会呀？801致因子呢，一元钱一克，带给我们所有重大疾病患者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大家呢也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现在啊，没有什么比治病比救命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那结果就是一幕一幕的人间悲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没有专利商标认证的，它一定不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你再吃几车药它肯定也治不好你的病。这也是为什么逆转之光801致因子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是为自己啊，而是为他们的父母去报名，给自己的亲人去申请名额，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都知道，想要治好病，你必须要用好药，这是必须的，是一定的。如果你还是用老一套的那种治疗方法，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生死相离。你像前两天啊，我还接到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今年呢62岁，刚刚62岁，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啊，一犯病的时候，那硝酸甘油得含上，救心丸得含上，而且呢脑血管也不好啊，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整天都迷迷糊糊的呀。他打电话的时候一说话，我一听那个声音呢，我都觉得他太虚弱了，就好像风一吹这个人就能倒一样。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很焦虑。他就跟我讲，他说前段时间他们小区里边就有一个心脏病的患者啊，突发心梗，当时因为家里没有人，结果等到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身体都凉透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像那个人那样，他突然间发病，然后身边都没有人，他会在极度的那种痛苦当中离开。大家想想，你说谁想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对不对？心脑血管疾病啊，绝对是极其危险的。我相信不只是咱们这位听众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你说你们小区啊，或者咱们周围，是不是经常会传出来谁谁谁心梗了啊，谁谁谁脑中风了，对吧？尤其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害怕的就是突然发病。所以这个病啊，永远就像你头上悬的那把刀一样，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那可真要命啊。所以大家啊，害怕担心都很正常。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好多人每天都在咨询心脏病、脑中风啊，包括三高症的患者在我这儿特别特别多。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害怕归害怕，担心归担心啊，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用处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治病千万不能盲从，不能盲听。如果你还是传统的旧思想、老方法，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你这个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最后叫一发不可收拾。人生的后半场，千万别进 ICU 啊，千万不要一丝不挂的躺在那冰冷的病床上，满身插满管子，连着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对吧？人是昏迷不醒的，喊都喊不醒，大小便根本不受控制。甚至于很多人进了 ICU 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病走的。我曾经见过一个患者，你说多夸张啊，他身上有70

多种慢性病。哎呀，真是这样的患者看了都让人揪心呢、啊、病也太多太重了。到医院去治疗你说怎么治啊，大夫看着他都想哭，无从下手，没办法，怎么治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根本就没法把他所有的病一下都治好，全面的进行治疗。在过去那个年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面对这种患者是没有任何办法，医疗落后啊，我们观念也落后啊，所以那个时候治病就是三板斧嘛，对吧，先吃药打针，吃药打针不行了就做手术，手术实在不行就移植器官啊，不是给你换别人的就是换个人工的。那你想这三板斧抡完了，你要还没好，那就没办法了，你就只能等死了啊。我这个话说的不好听啊，但实际上这就是现实，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来讲，我们要避免人生的悲剧怎么办呢？首先你就要转变思想，转变传统的治疗方式。现在都是21世纪了，全世界都在研究细胞治愈因子。你知道先后有十几位科学家呀，医学家呀，他们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对医学有所突破，有所贡献，人家就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多难呐，可是他们就获得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研究的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的病千差万别，千种万种，但实际上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治疗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细胞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医学界公认的治愈细胞最好的物质，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这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医学发现，是不容反驳的事实。大家家里边有电脑有手机，你可以上网查一查，你去验证一下我讲的这个话。如果你治病啊，你不知道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呀？敌人用的是导弹，是卫星啊，是航空母舰，你呢还在那拼大刀长矛呢，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没法打，差着时代呢，对吧。你说你这个病怎么治？你不用想都知道，你会输得非常的惨烈，这个病就是最后钱都花光，人也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的疗效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啊！经过临床的验证，比真金还真呢。咱们拿到这个药盒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去看所有的药品有没有能够申请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没有啊。逆转之光为啥叫这个名字，代表什么？代表治愈疾病最高的医学手段。只有现在临床应用的120万亿针的抗癌疫苗啊，跟这个801治愈因子那属于同一批名副其实的特效药。而且呢，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依托我国经典的三大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再利用我国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它是当下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因子。那么它的见效就非常快，能够全面的修复人体从上到下由内而外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它促进我们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正常。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营养我们全身的细胞，最终实现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呢为你们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以说凡是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的啊，老胃病老肠炎的，还是说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肝肾损伤、重症眼病等等，只要你用上专利商标的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能够实现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抵达病灶起效，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

0: 十天心脑复活，八十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治病就是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听众朋友，对吧，他参加这次的一元治大病推广以后，就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结果怎么样，三天的时间啊，原来心脏总闷呐，好出长气儿啊，不叹气儿，这口气儿就提不上来，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得要命，结果这些症状三天就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啊，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而且这位患者也跟我讲，他说我现在不害怕了，以前是有病乱吃药，白花冤枉钱，现在老天也开眼了，总算有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了，这是新思路、新方法、新生活，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块钱一克，谁都能用得起。你看我身上的病治好了，我兜里的钱也没见少啊，对吧，又能好好的活着，你说这搁谁，谁心里不踏实不高兴啊？这就是我们患者的心声啊。其实不光这位患者啊，只要用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真是谁用谁好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用上独有专利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的健康啊上了一道双保险。我们身体就算生病了，我也不怕生病，因为没有一种细胞类的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的精华，其核心就在于一项专利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如今呢，我们还有了推广工程，801治愈因子国际统一的售价一克是1380元，比黄金还贵3到4倍呢。而我们国内呢，因为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真的是怀感恩之心呐。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一块钱，你想你现在能干啥呀？买只雪糕都不够，对吧？但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就能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这样的机会就叫千载难逢。啊，无论如何大家千万别错过，试一试，它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后半辈子。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啊！所以啊，千万千万要对自己负责任，要为自己去争取康复的机会。好，看看时间啊，我先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一克的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一克的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
3: 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0: 哎呀，你说我上个月我到我姑娘家，我想住几天，哎，结果没想到你说这特殊情况，我这才回来，我这没听着广播，今儿个吧，我听说了，说801这个治愈因子推广过程要结束，你这一课是1块钱，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垫那个名额啊？
1: 您想要参加呀，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自己去申请名额去。推广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能不能申请下来，你还得看当地报名的情况啊。
0: 哎
1: 但是这
0: 呀，
1: 个时间真的很紧急了，您给我介绍一下您身体到底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行，我跟你说说，你说吧，我还寻思想报名呢，先报个呢，结果你说我先报上名再说事儿吧，这不干晚了吗？我啥？我心脏不好，就觉着这跳得快，憋得慌，哎呀，上不来气儿啊！你说上个楼啊，那得缓一阵子。有时候就犯病，总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你走道要快一点儿，那就心慌。晚上也不行，睡觉睡不好，就感觉这前胸后背火烧火燎的，疼啊！完了，这右胳膊拉一点没有劲儿，还总爱出汗。你说我吧，还有个毛病，就是神经性头疼。这都好几年了，哎呀，上了劲儿，疼的呀，就想撞墙啊！一疼我就使劲按这个太阳穴，哎呀，按吧按吧吧，稍稍缓解缓解。但你说我这一身毛病，我得买药啊，我就买了点那个脑心通、丹参滴丸啥的。那些药吧，你说吃着吧，哎呀，不死不活的，也不敢到医院去看呢。一是我怕真要查出大病来，你说我不得多花多少钱吗？我们家还条件还不
1: 我
0: 好。
1: 打断你一下啊，我真得是跟你说一下，强调一下，我都替你捏把汗呢。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病情不是说你吃点普药就能顶得住、能解决问题的。你知道你也没上医院做过检查，你
0: 没
1: 知不
0: 事。
1: 知道你身上背的是一颗定时炸弹呢？心脏无小事啊，你一定记住这句话。你说你现在情况一旦出现心梗，你怎么办呢？分分钟一个大活人不就没命了吗？对不对？跟家里人从此阴阳两隔，你别说钱呢，你整个家就毁了。你
0: 可
1: 这
0: 不
1: 个
0: 是的。
1: 病啊，真的不是说你马虎大意呀，你自己胡来就行的，明白不？很危险。
0: 哎呀，关键是你说钱也忒难挣了，我不舍得搁这花呀。这不我们老伴儿嘛，他听你讲课就跟我急眼了，他说的，哎呀，你非得用上大上个月的退休钱，他说你不花那钱不行，我就给你买那801治愈因子。哎呀，这不告诉我儿子和姑娘嘛，说这个月没钱了，给你妈买药救命啊得。你说这801治愈因子买回来，我用了1个半月吧，我就觉着心脏舒坦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哎呀，就觉着心脏不像原先那种噔噔噔往嗓子眼跳的感觉似的了，现在就是走走道稍微快点没事儿，黑天晚睡觉也睡踏实了，前胸后背呀、啊，你说火火烧火燎的那个疼的那滋味啊，那个憋醒的难受的那情况出现的少了，基本上不咋出现了，你身上这样式就觉着特别舒坦，不难受了。
1: 哎呦，你一说你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这心才落地儿啊！太好了，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呐。我跟你讲啊，你们老两口把儿女养大就可以了，啊，不要再想着让他们再来啃老了，明白不？
0: 可
1: 啊，
0: 不是。
1: 你有钱得先紧着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最重要。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身体垮了不在了，你不挣钱了，你儿女啃谁去啊？想啃都啃不着了，明白不？
0: 是啊，哎呀，以前嘛，咱就是贱。个人养的孩子有啥好东西都寻思给留给他们，孩子不要我还硬给，这玩意儿也不怪孩子。现在吧，我不光我这心脏这块儿舒服了，我就觉着这神经性头疼这段时间没犯。哎呀妈，这可是多少年老毛病了，还真没想到我给治好了。
1: 你看，我讲什么叫治病啊？为啥801治愈因子能申请到全球唯一的叫逆转之光专利商标？什么叫逆转之光？就是能帮着我们这些重症的患者逆转疾病啊，让大家看到胜利的曙光的生物新药，这是科学的力量啊。801治愈因子呢，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国药准字啊，而。

0: 且是我们国家钓鱼台国药集团大厂家大企业生产的，我们国家独有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所以它在医学界呢就曾经创造了80天摆脱化学西药的奇迹。方子是顶级的啊，生产厂家是顶级的，技术是顶级的，药物成分是顶级的，你说它的治愈效果呢，它当然就是顶级的呀，对不对？你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的药了，这个药效更是无药可敌啊，它起效速度非常快，治疗的全面，而且愈后呢不复发，这些慢慢你都能体会到。
1: 嗯，
0: 以前治不好的那些慢性病，为啥？那是因为大家谁都没用过逆转之光独有专利商标的药物，对吧？大家更是没用过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这些生物新药，所以你那个病原来它就是治不好，也治不了，这就是原因。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绝对是谁用谁好使的药物。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80天以后啊，你继续用，80天以后保证你这心脏跳得特别强劲有力，而且非常的规律，冠状动脉血管血流通畅无阻，心跳呢非常的稳定，让整个心脏长治久安，我们避免下支架，避免搭桥，避免猝死啊。所以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对吧？专业不专业？是不是给你去病根呢？
1: 对，专业的确是去病根。
0: 嗯，
1: 你说我现在这一个半月效果特别好，现在没啥问题了，这没问题完了我就去姑娘家待一个月嘛，帮她带孩子来，这才回来呀。
0: 嗯，你身体好了，能帮孩子的地方就多了，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不听着801治愈因子，现在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哎呀那太便宜了，1块钱你是能干啥呀。
0: 嗯，
1: 我就惦记赶紧申请个名额，完了你说被他给接受了。
0: 对，你现在就赶紧时间抓紧去报名申请去啊，咱们话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
3: 哎呀，你好你好张老师，你好，我呢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我叫刘少安。哎呀，我跟你讲，801治愈因子这推广工程1元钱药费，我想都没敢想那么便宜啊，那么好的专利药。我一听到消息，我不就赶紧申请名额了吗？哎呀，我都申请上了，我这不担心的推广接受了，去跟你打电话，我心里说实我挺高兴的。
0: 我也替您高兴啊，能申请上，恭喜恭喜。咱们这次啊，推广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让大家这个在生活上因为治病捉襟见肘啊，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有效，它是独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慢性病治愈性的新药，是不是？
3: 是啊，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不是快2个月吗？哎呀，这效果挺好的，我真的挺满意。
0: 哦，您已经在用，今年多大年纪？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哦，我今年68了，因为我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0: 嗯。
3: 哎呀，原来不行，总是咳嗽喘，得这个病以后吧，烟啊酒啊我都戒掉了。
0: 嗯。
3: 后来不行啊，又发展成肺心病了。肺心病到现在也有8年了。
0: 哎，
3: 以前我两条还有那个眼皮啊，哦，早上起来眼皮肿得厉害，肿了我都没办法呀。那当时吃那个半心酮，就是那个利尿药啊。
0: 嗯。
3: 吃完以后，浑身没有劲。哎呀，那时候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什么我左心室有肥大，反正我平常感觉怎么。

0: 么呢？胸闷，胀乎的疼，
1: 嗯，
0: 气也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我感觉左边的脖子呢发胀，活动活动吧，气就不够用了，就喘。哎呀，没办法呀，家里面还给我预备了个吸氧机。
1: 嗯，
0: 我那个腰也不行，腰突都有十来年了，
1: 嗯，
0: 走路腰直不起来。一走路吧，那个腿的外侧就疼，就整条腿抽筋一样，你不敢乱动的。哎呀，这人啊，说一得病的话，这招人烦啊！我天天咳嗽，痰多，走路又喘，成天那个咔嚓咔嚓的咳嗽，到哪都是。包括家里面的人都嫌弃我呀，家里面来个亲戚，本来要留人家吃饭的，他不敢吃，看我那样的吃饭都呼噜呼噜的。人家哪咽得下去？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哎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讲啊，我张老师，我真是没办法啊。
1: 人一有病啊，生活方方面面都变得非常难呢、啊、对吧？
0: 对，
1: 没人愿意得病，是不是？你想这个咳痰喘啊，自个儿又控制不住，自己还遭罪，还招人烦啊。那您现在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两个月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
0: 张老师，你听我现在跟你讲话就听得说，我跟你讲，我用上三天吧，咳嗽马上就减轻了，
1: 嗯，
0: 喘气啊也松快。哎呀，我躺了呀，就是站了呀，坐了呀，哎，喘气都舒服了。
1: 嗯，
0: 用到大概十多天左右吧，哎，心跳也不快了。哎呀，动一动也不像原来打喘气呀、啊。现在不是用了两个月吗？哎，胸不闷不胀也不疼，心跳也正常。哎，感觉气也够用啊。我家里面的吸氧机也没用了。哎呀，我想我都准备把它卖了。那现在腿也有劲啊，也不肿，腰也能支得起来，特别是走路。哎呀，我那个腿它不疼，挺轻松的，也不抽筋了。
1: 嗯，
0: 哎，我就像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那原来可以说家里面的人包括我儿子都嫌弃我渣。
1: 嗯，
0: 哎，最近的话你看我送了我那个孙子上幼儿园啊，那哎呀，真是801治愈因子效果真的挺好的，不但这药好，价钱还低，我就感觉我这有盼头啊。这回这药我也准备买够了。哎呀，那身体也有保障了。我以后我知道珍惜，张老师啊。
1: 嗯，哎呀，听您说完这些呀，我这心里边才放下，真觉得挺欣慰的。这叫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治病啊，有的时候也像唐僧取经似的，得历经99、81难才能修成正果啊。您这也是受尽苦难啊，最终是终于找到801治愈因子，咱们药到病除，治病连根拔起啊，身体才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总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啊，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太好了。其实像您这个病，哎呀，太多了，这典型的一体多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啊，肺气肿。你说咱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 NK 抗炎因子，哎，就能对抗我们所有呼吸道的炎症，而且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那是全球唯一的细胞生长素，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黏膜细胞，新的肺泡，所以它会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补充这两种治愈因子都能让你这个肺泡啊、支气管啊、这个细胞激活再生，整个呼吸道的问题就解决了，呼吸系统功能就能恢复，就告别咳痰喘啊。另外像您腰托的问题也是这样，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像风湿骨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的细胞出现病变了嘛，对吧？那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所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得到激活再生。那你再看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哎，它就可以恢复正常啊。所以你现在不怕风，不怕冷，不怕湿，不怕寒，对吧？不会再出现什么酸麻、僵硬、冷痛。

0: 等等这些症状问题。所以只有国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
1: 是，张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想问你个事情啊，你让您帮我纳纳主意好吧？
0: 嗯，您说。
1: 因为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青海当过兵吗？我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他们就留在西宁了，我也几十年没见过，但是电话倒是还经常联系的，就是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的身体又不行了。哎，我老伴儿子也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觉得我那身体各方面恢复得挺不错的。我就有个想法，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种状态这种样子能去不去，能不能去啊？
0: 是这样啊，按照您现在康复的情况肯定不行，但是你三个周期以后你再去一点问题都没有。青海那个地区啊，它属于高原地区啊，本身氧气空气当中的氧含量就比较低，然后你到当地，如果你每天依然在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话啊，及时的给细胞补充营养，那肯定就没有问题，就等于咱们身体有个护身符一样，明白了，有个801治愈因子就可以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到时候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好吗？
1: 那我听您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哎呀，我去的时候带上801治愈因子啊，哎呀，真想去看看我那些老战友啊。
0: 您放心吧，肯定是能够成型的啊，你的身体绝对可以负担得了。行，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再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1: 哎，好，那谢谢您啊，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3: 喂，你好，是张老师是吧？
0: 啊，对，我是张老师。
3: 哎呀，张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因为一打就打进来了，今天这特别运气好，一打就打进来了。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3: 我家呢是江苏南通通州区这边的。
0: 嗯，
3: 今天呢就是打电话过来，就是我呢是这样的，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呀，现在就是用了25天了。
0: 嗯，
3: 哎呀，就是我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就觉得呀，哎，总算是用对药了，这种感觉，我就感觉这真的，我现在是多亏了你张老师，要不是说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0: 我了解啊，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呀要开展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推广工程的根本原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都可以没有经济负担的用好药治好病。
3: 对对对，哎呀，今天呢就是我呢是奔着那个一元的药费来的，真的谢谢你，就是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哎，这就现在听说那快要结束了，我想啊，就是赶紧，我准备申请那个2个名额，行吧？
0: 嗯，这个申请名额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那真是一个名额都没有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3: 哎，就是我呢是，请你给我指点一下啊。
0: 嗯，
3: 我呢本身呢有那个高血压。就是我呢是2017年发现的，就是医院呢开的，那时候是开的那个安博维，还有那个就是安瑞地平。
0: 嗯，
3: 反正那时候控制的呢感觉还算挺好的，但是呢后来呢控制饮食啊，血压啊，那块呢也稳定，后来呢我就停了，但从那个2019年开始吧，那个血压，哎，他就开始又不好了，

0: 后来呢，我又吃药，刚开始的时候控制的也是挺好的，也这样一天一粒，血压呢控制在那个130-80那样子。哎，这两年呢，这个血压又上来了，它都达到150-100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双侧的那个，就是颈动脉那块，哎，就是狭窄，还有呢，就是牵梗，就是这舌头啊，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哎，都尝不出来那个什么味儿来了，而且呢，那个嘴里吧，哎，就是老是感觉不得劲儿，有的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就喝的就是喝的那就呛鼻子那种。而且呢，就是人呢还感觉有时候有那个头晕，就是而且还有耳鸣，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肩膀子那边呢，就感觉那好像那个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沉，腿也沉那种，啊，而且呢，我那时候心情呢也感觉特别烦躁，感觉家里人说我那个就是那记忆力也差，就是明显就下降了。就记不住事儿，就是干什么呢，就感觉就是也使不上劲儿，特别没精神，而且呢那个膝关节的那块呢，还查出来有那个增生，就是里边呢就是医生说还有积液，那时候走路都费劲儿，哎，就是反正就是那时候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快呢，我那时候还有那个胃呀、啊、也不行。就是有那个胃溃疡跟那个十二指肠溃疡，还有那么多老病。
1: 哎呦，您现在是什么呀？我跟您讲啊，开始我以为你光是高血压呢，现在是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啊，您这是典型的慢性病一体多病 啊，而且高血压已经带来很多的并发症了。
0: 对对对对，哎呀，那个我就感觉我的有时候我自己也想，我身上咋没一块好的地方呢？之前呢，我也就是买过不少的那个药啊，可是那个效果呢，就感觉都不怎么好。哎，就听别人说那个治病呢，就是必须用那些，就是现在有那种专利的那个药。哎，我这才买了那个801治愈因子，就是我呢，就是当天其实第一天用。哎，我跟你说，我就见到那个效果了。哎，我就感觉这个胃啊，嘿，就明显就感觉，嘿，它里边就舒服了。哎，不像之前那么堵的那种那站的那种难受，啊，见效就这么快，真的，我那时候特别惊喜。真的，
1: 这点是肯定的。801治愈因子在研发的时候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一例过敏反应的，都没有。所以你绝对可以放心的用啊，用起来非常安全，而且它确实见效快。
0: 对对对，哎呀，确实厉害呀！就是我用第二天，哎，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儿啊，哎。就有就是有那种使上劲儿的那种感觉，哎，我能比如说就是说话啥的，我能大嗓门就是这样喊出来嘞，啊，而且呢，哎，我就感觉那喝水呢，哎，就不呛嘞，哎呀，就是你们这个药效，我真的是不服不行啊，哎，我现在呢就是用了25天嘞，这个膝盖这一块呢就是不那么疼嘞，哎，也不那么肿嘞。就是走道呢也能走了，而且那个血压呢现在也稳定了。现在呢，就是每次基本上都在125-80那上下那样子。
1: 哎，很好。
0: 这回呢，我呢真的总算是明白了，治病呢就是走那个老路，真的没个治。哎，就得用上这个专利的那个301801那个治愈因子这个药。
1: 哎，
0: 特别
1: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啊！走老路治病没个治好，我给您点个赞啊！说的太好了，咱们治病啊，一定得用好药啊，而且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对吧？我们简单举个例子，你说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你看，有一部分人思想转变特别快。啊，看到社会发展的变化和机会，马上辞职就下海创业当老板去了，人家就先富起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同样道理，我们今天谁如果能够摆脱掉传统制

0: 疗的那些老方法，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致因子，那我告诉您，那就是谁先用谁先好。
1: 张老师，我呢也得抓住机会，我呢就是准备呢申请两份，想再给我就是那个外地的一个大姐申请一份。我大姐呢，她是一年前她摔了一下，那个股骨头那块呢就是坏死了，换了个那个股骨头呢，哎呀，花了那个十来万啊，就是也没彻底治好。后来呢，就是疼的呢，他走不了路哎，就是他还用了不少的那个药，就都不管事儿。就他呢，一直呢怕我担心，就一直呢就不和我说实话。这也是头两天吧，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哎，他呢说漏了嘴。我呢这才知道，哎呀，我当时就埋怨他呀，有这么大的事情你都咋都不告诉我呢，哎，早点，如果那时候我说你早点用上那个801治愈因子呀，那你就不用天天就是疼的那种龇牙咧嘴遭这个破罪了。
0: 哎，您说的太对了啊，不管是您也好还是您姐姐这个病也好，只要用上801致因子，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801致因子啊，你看它不是降压药啊，也不溶栓，也不扩血管，但是为什么它用完以后你血压就平稳了呢？对吧？哎，血管就光滑了呢？就因为801致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你像其中 ZL 进化因子啊、ZR 生长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NF 心肌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弹性，同时呢修复心肌细胞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动脉硬化啊，真正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而对应的，你像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是什么呢？是 OPG 骨保护因子和 ZR 生长因子啊，能让你快速的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呀、筋膜呀、韧带、软骨、肌肉等等啊，让病变坏死的这些骨组织以及它周围的这些组织都能够恢复功能，那么就修复啊，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以及它代谢能力的提高，从而呢消除骨骼炎性物质，保持关节的这种润滑啊，促进这个骨骼的柔韧度，再生骨细胞，让这个股骨头大关节啊能够灵活自如，真正的实现脱胎换骨的治疗效果。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它解决的是细胞的病变啊，使我们身体呢能够重新完全的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了25天啊，就已经明显见效了。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用，你等到80天的时候，801治愈因子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1: 哎呀，真的，那真的太好了。就是有张老师这么一句话呀，我那个心里就更加放心了。哎，我呢这就去争取就是那2个名额。我听说这一元就是1克1块钱的那个药费啊，就是那边就快要结束了。
0: 对对对，是的，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落实名额去啊。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哪怕再难，我也是给大家呢把这个1克1块钱的待遇给大家争取来了，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比较困难的患者来讲，可以说这是唯一一次我们起死回生改变命运的机会呀，对不对？
1: 对对对，真的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过去争取名额去好吗？真
0: 的
1: 太谢谢张老师。
0: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呗？
0: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石川这边打过来的。
1: 嗯，你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
0: 我也是你的新朋友，我对这疗因子这个药物呀，多少有一点了解，所以我跟您说，这个八零幺一这个因子呀，是最新的生物药，有800多种因子，也是专门治疗我们这些遗体多病的，我也想买点试试。
1: 嗯，您说的没错啊，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呢，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最新获批的专利商标的药物，因为它那个治疗效果非常强大，实实在在的获得4大认证，这是所有其他药品都没法比的啊，药效更是天差地别呀。您跟我先说说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0: 我有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自从得了到现在也有13年了。
1: 嗯，
0: 我头一年是吃的二甲双胍，我就瘦了10多斤了。后来医院又让我吃了葛花汁，平时我吃东西也是特别的少盐少糖的，一直吃到抽了。平时也锻炼，是那个血糖还是控制的还挺好的。餐前呢6点多，餐后是9点多，有时候会高一点点。
1: 嗯。您这是做到什么叫管住嘴、迈开腿了啊？但同时呢，也能反映出来，您属于典型的就特别害怕这个糖，叫谈糖色变呐，对吧？哎，一定要知道啊，咱们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糖啊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这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来源呐。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不是说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严格限制，恰好相反，我们不仅要吃好，我们还要吃饱。你怕血糖高，你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那身体抵抗力能行不？免疫力能行不？对吧？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没有劲儿的时候，你那个身体能抵抗住并发症吗？
0: 我是没劲儿，也没有精神头呀。你
1: 对
0: 看我
1: 呀，
0: 说
1: 听
0: 话
1: 你
0: 没
1: 说
0: 力
1: 话
0: 气
1: 我都
0: 了。
1: 听出来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这个免疫力在内，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实际上都是在下降的。啊，你别看你血糖控制得挺好，随着时间推移，你那个并发症肯定是跑不了的，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0: 我父亲啊，他也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后来血压也高了，最后呢脑出血了，就走了。我就
1: 嗯，
0: 害怕呀，跟他一样，最近呢，我的血压也有点高，高的是140，低的呢100，我就心里面就有隐隐似的哈，经常提心吊胆的。
1: 对，我非常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您看，倒退50年的话，咱不管是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或者说大家限制饮食降糖，这是什么？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您跟您父亲那个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现在是生物专利新药801致因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您刚才讲的，您对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有所了解，您能跟我说说吗？您了解的是什么？怎么了解的？
0: 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他也用过这个脑蛋白的因子啊。
1: 嗯。
0: 这个药是我那个主治医生从美国博士导师手里面给我们弄过来的，联系过来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挺贵，但是这个药用完以后啊，挺管事的。后来我父亲就出院了。本来就想开啊，想开一点。医生说国外呀，管控的非常严格，不给开。有个药呢就比较少，这个效果肯定是差不了的。我可不想等病再严重了才治，早治我就是早治早好吧，我就怕出意外呀。
1: 嗯，看来您是真的想得很明白啊。800多种治愈因子没有错啊，那这个跟您以前用的这个单一的细胞因子相比，那个效果差的可不是10倍100倍的问题了。我们知道801致因子是什么呢？三方合一，叫分则为王，合。

0: 则无双啊，真是这样。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想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啊，平稳血糖那么简单了，它还可以全面的修复因为长期高血糖损带来的啊，因为长期高血糖之下损伤的所有脏腑器官呢。同时呢，治疗像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所有的并发症，它都可以得到治疗。现在呢，其实您的病情啊，应该说维持的还挺好，不算特别严重，所以您心里不必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疗疾病。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为啥血糖高啊？不是因为我们那个胰腺里边胰岛细胞贝塔细胞病变了，对不对？分泌不出胰岛素来，我们糖没法正常代谢，血糖才高了。那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当中独有的 TGF 糖受体细胞因子非常重要啊，它不仅能促进我们体内糖分的吸收，还能促进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营养，所以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那当然你自体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主调节血糖了，对吧？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外周的糖代谢，那身体里边堆积的那些糖毒逐渐的也可以清理干净。毕竟你这个血糖代谢正常了以后，并发症就一并也得到解决了，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不是空话，这是真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富含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80天我们就能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复活心脑啊，80天所有脏腑器官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保证谁用都会说好。而且咱们所有服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都对药效特别满意，如果你不满意没关系，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所以我保证啊，负责到底，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零风险购药，零风险用药，所以您完全可以放心用啊。
1: 哎，那太好了哈，谢谢大老师。这一次退款1块钱药费呀、啊、就能人上，你也给我快点给我报一名吧。
0: 是这样啊，我这儿呢是不接受报名的，报不了，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的名额都非常的紧张，我这儿真是帮不上这个忙，也是为了大家公平公开公正。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

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各位好，这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5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3合1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

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用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青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7约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

用户登录九雀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雀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在线，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呢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雀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

0: 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

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

加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曲悦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曲悦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曲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曲悦商城，就用商城下单即可。九曲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李佳薇入行15周年纪念单曲《我做了个梦》全新上市，多少柔情，多少呐喊，曾经的高音天后学会用爱、用温柔表达自我。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七乐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乐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

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在线。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拍小一码，喜欢松质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97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7医院商城中秋大

0: 醋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然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3合1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在线。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用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2: 1987年，费翔以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身份，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歌曲《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从此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男神。请听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

0: 要数。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3: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5: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9: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6: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0: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6: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5: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7: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3合1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在线。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用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0: 刻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

那德里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里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里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李佳薇入行15周年纪念单曲《我做了个梦》全新上市，多少柔情，多少呐喊，曾经的高音天后学会用爱、用温柔表达自我。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87年，费翔以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身份，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歌曲《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从此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男神。请听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再给他们吃完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97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97
4: FM97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

0: 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青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

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流，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

0: 见，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劳，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掉。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停，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00。

要是心梗了，你来不及下这支架怎么办？要是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要是烂脚丫子了，保不住脚怎么办？哎呀，你别以为啊，我现在还没有这些问题呢啊，我不考虑那些，你不要那么想。我就问大家，血糖下不来之后，必然会变成糖毒，早早晚晚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我就先问你了，这要是出现问题了，三个问题你自己找答案。一，这要是住院手术，钱准备好了吗？二，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照顾你？三，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变得残废了，你的心里能不能承受？对吧？就这三个问题自己找答案。然后反过来我又要想问你了，你是不是也没想到，就是降糖药你加量了，胰岛素呢你也加量了，你这血糖怎么还是下不来呢？那身上有并发症的患者现在才明白，我也没想到啊，就这些心脑肾眼足啊，皮肤啊，神经的毛病，那真像排队买东西一样，一个挨一个啊。那还有的患者说了，王老师你讲的太对了，就对付身上这些毛病，我是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呢，就是治不好啊。你别说你们，就是我到会诊的时候，甚至我到患者家里去义诊的时候，或者来我门诊找我来看病的时候，就那些个严重的患者的病情，就那个模样，什么呢？活得人不人鬼不鬼啊，生活质量差到了极点。所以这也是我把它升级到第三代精品加强型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大家放心，换上七料化糖，治疗方式很特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用起来也超级简单，你就把它往肚脐上一贴就行了。那很多糖友说了，你说它快，它怎么快？我告诉你，快吸收有多快，三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它就吸收了。快起效有多快，三分钟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30分钟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同时全面进行治疗了。快停药有多快，半个月停什么药？停你的降糖药胰岛素，然后快吃饱，吃什么饮食放开，想吃吃，该吃吃，该喝喝，放心，血糖指标不波动啊。快治快好有多快，全程80天，糖尿病并发症，但是有个前提叫来得及，对吧？你别说你糖尿病戴着眼睛你都失明了，你让我来帮你复明，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肯定不给你治。你说我糖尿病引的这个烂脚丫子了，我都截肢了，你想用这个脐疗化糖再长出新的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不天大的笑话吗？啊，只要来得及，你看你用上，你当天肯定有效果，因为你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停针停药放开饮食，而且你用上1天2天3天，你看身上就有劲儿，就轻巧，就不乏力了，而且骨的关节也不疼，晚上咱们也能睡得好觉，嘴里边也不干不苦不发黏，吃饭都有滋味，手脚也热乎，咱们胳膊头也爱动弹，说这小便排尿它都顺溜了，晚上它还不起夜了。咱不管男同志女同志，就你小便的这个味儿，哎，都不像以前那么难闻了啊。那还有说肠胃不好就大便干燥的，或者呢拉肚子的，咱们吃完就得上厕所的，这些1天2天3天你看看效果它不一样。还有说并发症的，像带的什么心慌胸闷呐、头昏脑胀啊、耳朵嗡嗡响啊、眼睛模糊啊、手脚冰凉啊、皮肤瘙痒啊、关节酸疼啊，咱们都好转。那咱们降好了，放心了，高兴了，你看这钱它就不白花，咱们继续用。你看第二个阶段啊，也就是说从第20天开始，咱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呐、肝功啊、尿酸呐、肾功啊，就这些个指标吧，哎，它都稳定，它都正常。那么第三个阶段开始，也就是说第40天开始，你像相关的心脑肾眼足啊，就这些或轻或重的并发症吧，咱们都好。哎，这个时候还有更好的什么呢？你看过去吃的相关并发症的药基本都不用再吃了，你像血压好了，降压药就别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半身不遂都好了，活血化瘀的药该停就停了啊，好多好多，以此类推，我就不重复了啊，不再多强调了。所以说大家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去做，80天用足。

0: 用够，好了，立刻停，不用再贴，这就叫不依赖，多一天你都不需要贴。我就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咱们好的利利所说，就让你的身体怎么讲呢？可以说你没得病之前什么样，咱身体就什么样。又或者说呀，哎，你看好人身体什么样，咱的身体就什么样，理解了吧？所以说我们用七量化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根儿上来治疗。什么是病根呢？就是化糖毒清通道，用这样的方法啊，用这样的模式，用这样贴在肚脐儿上，咱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的这个方法。咱们也为了，当然就为了不吃降糖药，为了不打胰岛素，就是为了并发症不进 ICU， 不失明，不截肢，不得心梗脑梗，不下支架，咱们关节不疼不遭罪。这叫一次性80天的解决问题，说好了就好了，以后不用再花钱。所以我讲了，还没有用上的糖友们，你是不从根上治病呢？你看你啊，你现在得吃几样药，你到达打多少单位胰岛素啊，你看又吃药又打针，一个月多钱，一年得多钱呢？就这样的钱还叫最基础消费，你还得花多少年？那咱说了，你要住一次院呢，你要为了保命做一次手术呢，那不就是个无底洞吗？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吧？那你就得用上七量化糖，早早晚晚都得用。为什么？我讲了，指定专用了，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想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国家认证首选产品七量化糖。你不用打听了，变麻烦了，我告诉你，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绿色又安全，重要是80天咱们快治快好啊，这些都叫你选择它的特点优势啊，咱们要记住的。好了，最后我再说一下吧，咱们七量化糖这次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大型的帮扶救助活动啊，这个帮扶资金，就是说人家给咱补贴的这个钱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说白了是马上收尾的阶段了。对于咱们还没有用上的糖友们，想用的糖友们，这可叫最后的机会了。也就是说，想用七量化糖的新糖友还是有机会，你自己把握好。原价80天7000多，现在最后的机会你就花1000多。咱们把这活动参加上很重要，因为能给你和你家里边省6000多块钱。所以我说啥呢，趁着活动早参加，省钱治病笑哈哈啊。行了，不多讲了，活动的事儿啊很紧张，就最后一小部分帮扶资金，活动就这几天结束，马上收尾啊，最后的机会，咱们就该报名的报名，有问题需要王老师来解答的帮忙的，你就把电话打过来。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2: 王老师。
0: 哎。
2: 那个我是沈阳铁西医的。
0: 好，欢迎啊。
2: 哎，这回给你打电话是特意的感谢你。
0: 哦、
2: 感谢这个七量化糖。
0: 嗯。
2: 哎呀，多亏遇到这个七量化糖了。
0: 嗯。
2: 哎，我这腿啊算保住了，要不然的话我这腿得锯掉一个。
0: 哦哦，这情况好像很危险呢哈。
2: 哎，可不是吧。
0: 怎么情况跟老师说说。
2: 哎，行行。
0: 嗯。
2: 我呢今年75岁了。
0: 嗯嗯。
2: 得这个糖尿病都得20多年了。
0: 嗯。
2: 那是血糖吧也高，餐前都11点多，餐后都16、17个。
0: 嗯。
2: 还完了还打30多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2: 哎呀，就这么长，这血糖也没控，也控制的也不好。
0: 嗯。
2: 结果这眼睛也出问题了，这也看不清东西，都白内障了。
0: 白内障啊，眼睛不好了。
2: 啊，最糟糕的就啥？我这个脚啊，
0: 嗯，
2: 有点坏疽了。
0: 坏疽，这个不好。嗯。
2: 啊，是啊。
0: 对，不封口啊。
2: 可是不封口呗，这家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后来一看这脚啊都没法看了。
0: 嗯。
2: 哎呀。

0: 那家伙烂的呀。
1: 明白了，流的糖水的，屋里全是味儿啊。关键啥呢？疼啊！啊，就怕有的患者呢，末梢神经受损伤之后不知道疼，
0: 是不知道
1: 不痒，不知道，那这就糟糕啊。
0: 嗯、是。
1: 嗯。
0: 那我那个脚趾盖那说掉一个就掉一个。
1: 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怜了。
0: 啊、嗯，那整个脚到踝骨那块儿，那要都黢黑黢黑的。哎呀，那时候心里那家的心理压力可大了，这你说这又再这么整，继续下去控制不下来。
1: 对呀、啊。
0: 完了，这只脚肯定保不住了。
1: 最坏的打算就是脚保不住。
0: 是。
1: 再一个，你想没想，即便是手术之后，你这伤口会不会愈合好呢？
0: 就是
1: 啊。那得咋整啊？心理负担老大了。
0: 后来以后我就知道这个气囊化，气囊化糖以后。
1: 嗯。
0: 后来我一寻思，我这一咬牙，干脆就多钱的都买。
1: 嗯，给自己
0: 花几千多块钱买了80天完整量。
1: 好，感谢你的信任。嗯。
0: 啊，哎，这一贴上以后啊，确实挺好。
1: 嗯。
0: 刚用了一天，哎呦，我这脚子，我那尿频尿急的，就这个情况，就缓解，有的时候缓解了。
1: 嗯，这个见效快，对。
0: 啊，身上也感觉也有劲儿。
1: 嗯。
0: 等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哎，我这一测血糖哈，
1: 嗯，
0: 哎，餐前的话就是5.5了，餐后是7.8。
1: 嗯，这回心里踏实了啊。
0: 啊，这我看这效果确实挺好。
1: 对。
0: 等用到20天那样。
1: 嗯。
0: 哎，那血压就挺高的，降到1385了。
1: 好，这个没问题了。又解决一个事儿、
0: 啊。以前我这高压都180呢，现在还110呢。
1: 啊，以前多高咱不管，用上气囊化糖，你血压那是你看80、130，咱就管这个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哎，
0: 后来接着用还用到40多天的时候，
1: 嗯，
0: 哎，我这眼睛瞅东西清亮了，
1: 啊、清亮了。
0: 完、啊，我看这白内障也见好了。
1: 嗯，这又解决一个问题，好。
0: 就是王璐，我说这心脏以前也不咋好，
1: 嗯，
0: 这回心脏也见好了，
1: 都挺好，你看看
0: 啊，不，心脏不那么憋闷了。
1: 嗯、好，
0: 没有这个就是坏疽这块吧，
1: 嗯，
0: 我就发现这颜色也一点点有点转过来了。
1: 嗯，好，
0: 不那么黑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又测一回血糖啊，
1: 嗯，
0: 餐前就是4.3，餐后7.1了。
1: 好。更没问题、啊、
0: 我一看就太好了，这
1: 对
0: 这个
1: 踏实，嗯，
0: 血压也变成120/80了，
1: 嗯，越来越好，
0: 嗯，等到有用了80天用完以后，
1: 嗯，
0: 哎，我这脚色完全变过来了，
1: 颜色彻底正常了，
0: 啊，就
1: 这样呗，
0: 那地方
1: 啊，
0: 这边脱那地方也都长好了，
1: 长好了哈，哎呦，太好了，
0: 这回对心里这块石头算落了地了。
1: 彻底好，好好。
0: 不用截肢了。
1: 不用了，肯定不用了。嗯，
0: 是的，因为我都停药那么半来月了。
1: 嗯嗯，反弹没？
0: 没有没有。
1: 没有，血糖还挺好。
0: 血糖还是那么平稳。
1: 好。
0: 这回我听那个这活动搞得挺不错。
1: 对。
0: 1000多块钱就能买了个。完整的80天。
1: 老朋友一听说有这活动了，都非常的惊喜。原来你看你们买的时候都7000多，实质上我跟你讲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呢？你们用的是第三代加强型的晶铁，这里边我没说吗？新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野生中药材，现在的中药可贵了、
0: 嗯、
1: 自打今年下半年开始，就这价格起码涨了15%到20%的额度呢，咱们都没往里边加钱。再一个呢，我新引进的技术设备咱们也没往里边加钱。所以我说啥了，从来都没跟你们提过钱的事儿，我就说了咱叫升级不加价，就是要让咱们老糖友啊实实活活的能把咱们呢这个脐疗化糖啊给它传承发扬光大。说白了，我王呢在糖尿病的治疗领域我也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呀，声名远扬啊。你看大家都知道王老师看糖尿病看得可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就是用它嘛，哎，所以我保证它的质量啊。然后咱又说了第二个，您看7000多块钱帮你省了多少的手术费呀，你想做截肢得多钱， 做眼睛
0: 是
1: 眼底手术得多钱，是不是？心脏闹不好还得安支架，又得多钱，对不对呀？咱说你就你那高血压都160、170吧，你不怕脑中风？你上医院溶栓一次打一针得多钱呢？所以就说切疗化疗这7000多块钱花的，帮你省了很多个7000块，太值得了，一点都不贵。对吧？然后你再看咱的效果，化糖毒清通道就能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疗好。你看你自打用上第一天开始，一直到80天这过程当中，左一个右一个，左一样右一样，越来越好。你高兴不？我听着都非常的激动，我都替你激动，真是这样。所以来讲呢，这个活动啊，咱们说了一听说1000来块钱，老朋友肯定高兴。你也高兴，你刚才没说吗？哎呀，听说有这活动了，才1000来块钱，这个可挺好。我听出你这个呀，喜出望外的那个感觉的语气了。但是王老师说句话啊，这句话呢，怎么讲呢？不是泼你冷水，这活动你不参加。为什么呢？你已经彻底好了，现在是健康人了。老师说过没？就80天，你听我话。我让你用多少你就用多少，你配合就行，别的你不用问。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而且你都已经停药这么长时间了，咱啥都挺好，啥也没反弹，所以这次活动就没有必要再花一分钱。老师说到了，好人身体什么样你们身体就什么样，这次活动你就不用跟着抢。
0: 我是不抢了，
1: 嗯，
0: 我想帮我这个外甥，
1: 嗯，帮亲属定啊。那我看看他的什么情况。
0: 他呢今年48了，
1: 48岁。
0: 他以前也挺胖，就是得了糖尿病之前，
1: 嗯，
0: 他就是都胖，他是胡吃海喝的。
1: 哦，
0: 他结果他最后得到现在还挺瘦。
1: 哦，
0: 他现在就产前呢9点多，产后13点多。
1: 嗯，就这血糖高
0: 啊，吃那个二甲双胍呢。
1: 嗯，
0: 我寻思赶紧嘛，别到时候再像我似的那就麻烦
1: 了。嗯，好，
0: 我先给他定一会儿啊。
1: 给他定上，可以的啊。
0: 嗯，
1: 赶紧的把受损的胰岛单位给他修好啊。那我就不多讲了，他报名用是可以的。听我的话，咱也按照80天的用量来，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1000多块钱，这活动一定得快，因为今天就20个名额，咱。帮扶资金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就是进入到马上收尾的阶段了，马上收尾的阶段了。所以呢，最后的机会把握好，我不多讲了，跟健康管家联系就行，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了啊。
0: 那谢谢
1: 老先生，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好嘞，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我是王老师，欢迎您。
3: 王老师跟你通话真的太高兴了。
1: 好，我也高兴。咱家老糖友啊，用上齐聊化糖了。
3: 是啊，我不是咱老朋友吧，我吧是新朋友。
1: 啊，新朋友。啊，
3: 对，我家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听讲座吧，有听4-5天了吧。
1: 嗯。
3: 哎，我听这齐聊化糖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一贴就好，还专病专治，专门治糖尿病的呀。
1: 对对。
3: 啊，还是第3代加强型产品。
1: 嗯。
3: 啊。你说不好，他不可能传到第3代呀，肯定是名目虚传呐。
1: 是是，再一个、
3: 啊，
1: 现在也被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就是因为方法新，
3: 嗯、
1: 效果好，哎，
3: 嗯，
1: 咱们口碑好。你看，包括我们在广播都已经宣传推广有5年来的时间了。要不好的话，
3: 嗯、
1: 咱走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是不是？
3: 是啊。关键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省钱省遭罪呀、
1: 啊。是方法不一样 啊。
3: 对呀、啊，你这吃药吧，它伤肝伤肾的；这打针吧，它也疼；手术吧，这风险也大呀。
1: 嗯。
3: 啊，你说这多好啊，这一贴就行。
1: 嗯。
3: 另外吧，我听这4-5天讲座了，那么多人都贴好了，并发症都全好了，我就吧、我也着急，我也想用呢。
1: 想用哈，好。
3: 嗯。
1: 说说你的情况。
3: 哎，王老师，我今年60岁。我这糖尿病吧得有个8-9年了吧，
1: 嗯，
3: 这血糖吧一直不稳呢，餐前基本上在10.5左右吧，餐后也得15-16。

0: 个。
1: 嗯，你什么方法降糖呀？
0: 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拜糖平啊。
1: 吃药哈。
0: 哎呀，胃都吃坏了呀。
1: 嗯。
0: 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啊还是有了，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1: 眼睛，嗯。
0: 啊，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这血压呀始终就在170，低压110呀。
1: 吃完降压药呢？
0: 能在个150吧，145左右吧。
1: 迷糊不？
0: 哎呀，迷糊，成天这脑子不清醒啊。
1: 低压多少？
0: 低压在110。
1: 那你心脏呢？能受得了吗？
0: 哎呀，心脏就是总是突突啊，胸闷呢，没劲儿，心慌。
1: 很容易心梗，很容易脑梗，千万加小心了啊。
0: 是，你说这手脚麻的厉害，记忆力一点都不好啊。
1: 嗯。
0: 你说吃的多，真是喝的多呀，这尿的也多呀。
1: 嗯，那这啥毛病？
0: 但是你说干吃是不胖
1: 啊？就是血糖高啊，血糖高，吃喝根本就没有被胰岛素把它转化成糖原能量，细胞根本没吃上喝上，所以呢，你就吃多喝多，结果怎样？全都尿出去了啊。
0: 对。
1: 然后体重呢，还跟以前不一样，就觉得消瘦了，没有精神，成天觉得可乏了，没劲儿，对不对？
0: 对，就是这种。
1: 就是这种哈，
0: 哎，一天呢浑身没劲，总想躺着呀。
1: 嗯嗯，
0: 啊，你说王老师吧，我一听咱这个七料化糖，哎呀，这玩意儿用的效果都这么好，我就真着急，我想用啊。
1: 用吧，
0: 嗯、
1: 现在咱们呢进入到全新的化糖时代了，代表的首选产品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已经认证了，就是七料化糖了。过去叫降糖时代，
0: 嗯、
1: 你说降糖药。嗯，胰岛素那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咱也得进步进步了。糖尿病不是不治之症、
0: 嗯、
1: 就看你用啥方法了。为什么有的人就好了、
0: 嗯、
1: 为什么你还在那遭罪，还要承受着难受痛苦，还要面临着危险呢？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
0: 嗯、
1: 怕脑中风了，又怕心梗了，又怕眼睛瞎了、
0: 嗯、
1: 有新方法了，咱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说原来7000多、
0: 嗯、
1: 哎呀挺贵，手里边就这些钱还得掂对着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
0: 嗯、
1: 是不是常规用药、
0: 嗯、
1: 对付着得了，也挺有可圆可讲。但是现在说有机会了是啥，就1000多块钱，这绝
0: 对
1: 是个好机会。咱说了，咱们少吃点肉，少上一趟饭店，或者说了、
0: 嗯、
1: 去年的旧的羽绒服咱还能穿着，咱别买新的、
0: 嗯，
1: 咱把这钱省下来、嗯、咱用一用七料化糖，换个方法，换个活法，不行吗？
0: 是，
1: 不用不后悔吗？不遗憾吗、
0: 嗯、
1: 谁贴的好、
0: 嗯、
1: 也没有咱自个儿贴的好啊，对不对呀、
0: 嗯嗯、
1: 我告诉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往肚脐上一贴，3秒吸收，30秒入经络，就这么快，30分钟就对全身起作用、
0: 嗯、
1: 所以你用上当天你放心，所有危险就没了，你不用怕了、
0: 嗯、
1: 啊、
0: 嗯、
1: 你说他咋这么快呢、
0: 哎，
1: 因为肚脐儿神阙穴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就像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模式是一样的，从而去发挥治疗作用，这叫脐疗啊。
0: 嗯，
1: 脐疗，那我们讲了，我通过神阙穴进行脐疗，就像脐带血，两个治疗理念有一定相似性，都是用这个特殊位置。你看肚脐这块，它也是脐带血的输入位置，它也是神阙穴的给药位置，从而就达到一个治病的目的。你看我们脐疗化糖当中所有的这个活胰化糖因子就通过它进入人体血液循环，就3秒吸收啊。你要说张嘴吃药、
0: 嗯、
1: 你要说注射胰岛素，3秒未必吸收得了，所以咱们这个速度是最快的。再一个呢，它能够呢进血进经络，30分钟就到我们全身各个有效的地方去了。你吃药能有这么快吗？你们本身脾胃就不好，肝肾代谢还不好，能吃10粒发挥3粒作用就算厉害了。但是咱们脐疗不一样，30分钟就到达全身各个组织器官需要治疗的部位，哪需要咱就到哪里去。那么有病变部位的细胞损伤修复好了，细胞化糖通道通了，细胞正常，由细胞组成的器官，由器官组成的这个人体才能够实现最终的全面健康。所以咱就是给药速度不一样，快，那我们的治疗结果必然也就快，快治快好就80天，所以你放心的用，一点问题都没有。换句话讲、
0: 嗯、
1: 你这就叫啥、
0: 嗯、
1: 这就叫来得及，懂不？
0: 嗯，
1: 这要眼睛瞎了、
0: 嗯、
1: 我也不管了，我治不了，对不对？
0: 嗯
1: 嗯
0: 嗯，
1: 咱说实话，
0: 王老师，我听活动了，
1: 嗯，
0: 1000多买80天完整康复量。

0: 对，
1: 这赠品啊，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对，
1: 这活动就这几天了，就结束了，
0: 马上收尾了，
1: 已经到达最后机会了呀。
0: 对呀、啊，帮扶资金、最后一步一小部分，马上收尾阶段，马上啊，什么叫马上？就立刻，也许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了，所以这叫啥？最后的机会，你必须得用这个钱，你不能少，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就20个名额、
1: 哎，
0: 你抢一个，好不好？咱就1000多块钱、
1: 哎、好好
0: 拿到、
1: 哎，
0: 咱就好了啊！真是省钱治病、
1: 哎哎。
0: 嗯，好了，
1: 哎、
0: 不多说了，
1: 哎、王老师
0: 用吧，
1: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好，可以用，
1: 啊、
0: 放心大胆的用。好人身体什么样、
1: 嗯，
0: 你最后身体就什么样，就这么好、
1: 嗯、
0: 啊！好了，
1: 哎，好，谢谢你，王老师。
0: 不客气，用好了再说感谢。好，再见。
1: 哎，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喂，王老师，您好。
0: 哎，我是王老师，你好。
5: 哎呀，电话打您直播间不容易啊！
0: 啊，
5: 我呢是天津的，
0: 天津的
5: 化痰
0: 啊，
5: 用了以后啊，这效果确实真好啊。
0: 好，
5: 嗯、
0: 跟老师说说。
5: 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现在啊全好了，已经是。
0: 全好了，好。
5: 啊，真正的省钱少遭罪啊，这是
0: 啊。
5: 嗯、你看现在说话呀也清楚了，这胳膊腿啊灵活了，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
0: 哦。
5: 我当初也是买了80天的，现在刚用65天、
0: 哦、
5: 就现在这个效果了。
0: 哦、
5: 血糖啊特别平稳。
0: 嗯，
5: 对，我这不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72了。
0: 嗯，
5: 糖尿病啊18-9年的时间了。
0: 嗯，
5: 啊，餐前血糖啊特别高，餐前的12.6，餐后18.1，到最后啊扎上48个单位胰岛素啊还是不行，并发症啊该出来的还是都出来了，
0: 嗯，
5: 啊，眼底出血呀，高血压呀，脑血栓呢，半身不遂药
0: 了
5: 一个，说话不清楚，胳膊腿僵硬啊，就是手指头，使筷子吃饭都费劲，还有
0: 这
5: 个口眼歪斜，晚上啊起夜还次数多，还有便秘，整天呢就让这堆毛病给弄的呀。整天活受罪，感觉到是啊。
0: 哎呀，这胳膊腿也不好使，嗯、这眼神也不行，然后还老折腾，你干嘛呢？上厕所，你真没少遭罪。那谁伺候你呀？
5: 那老伴儿呗，就老伴儿在家伺候呗。
0: 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5: 老伴儿也已经是73了，现在是跟我同岁。
0: 你还大呀？比你
5: 大
0: 一岁。
5: 一岁。对对对。
0: 你看这病真是啊。
5: 嗯，
0: 一个人有病了，再折腾一家的人，老伴儿没少跟你挨累。你这回好了，
5: 可不是、
0: 啊，好好照顾他，多承担一点啊、
5: 嗯
0: 嗯。
5: 是是是，
0: 现
5: 在用上这个脐疗化痰以后，
0: 你跟老师说说。
5: 哎呀、
0: 嗯，
5: 现在特别好，我跟你说，当天贴，当天见效，真是快。当天贴了以后吧，哎，这个精神头脾气好一些了，身上有点劲儿了，就这是。
0: 好。
5: 嗯，就当天肚子胀的这种情况，软和一下，一下不细，先轻一些了，感觉到是。
0: 哦，好、
5: 啊，一周血糖正常了，餐前的是5.4，餐后的是7.6了，那个时候就，
0: 嗯，这没问题，
5: 啊、
0: 很好。
5: 贴了20多天，把48个单位胰岛素啊全都停了，不用再扎了。
0: 嗯，
5: 血糖也是特别平稳，而且血压也平稳下来了。
0: 嗯，
5: 以前的时候高压。

0: 178，贴到20来天的时候啊，149了。
1: 140，好。
0: 对，晚上啊也不起夜了，也睡得也香甜了，便秘呀、一天一次也正常了，已经是。
1: 太好了，
0: 用到40多天的时候啊，那就更好了，就，眼底出血，看东西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呀、没了，这个淤血块吸收了。看东西，看个电视啊，看个手机啊，都能看清楚了。
1: 好。
0: 再就是说话也清楚了，不流口水了，胳膊腿啊热乎了，不发麻发木了。
1: 好。
0: 就那个时候自己上个厕所什么的就没问题了，不用活着了。
1: 那老伴儿现在不少啊。
0: 那他轻生了呀，他也少遭点罪呀，跟着我少受累呢。
1: 对。
0: 现在这65天那就更好了就。现在血糖餐前4.7。看后的是7.3，现在这个眼睛啊是看东西更清楚了，上面这个蓝天的白云的这小鸟我都能看得倍儿清楚，现在出门啊、上超市买东西啊，这个价目表啊，这个牌写的这个数啊都能看清楚，现在
1: 你看还能出门了，生活正常了，
0: 能出门，买个菜呀、在家做个家务啊，出去和他们散个步、打个象棋的，打个麻将的都行，现在是、
1: 生活丰富多彩。你看好人身体什么样咱身体就什么样，你这还80天还没用完呢，这才刚65天的时间，非常好，很成功啊。
0: 对，
1: 很好，
0: 对，没有吃了化糖就没有现在的好身体啊。我这不刚才听说咱1000多块钱就买80天的完整用量，我当初时候人家7000多买的呀，现在一下省6000多块钱，我说想再定一份是吧，这玩意最后阶段了，这个活动错过这次没这个店了就啊。
1: 这个活动啊确实啊咱们5年来头一回这么优惠啊，能省6000多。但是帮扶资金有限，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说白了活动马上收尾了、也是最后的机会了。但是你看你哪哪都挺好，而且你还有半个月还没用完。所以根据我的临床经验、你把这80天用完，我没说吗，这身体呀、就健健康康彻底康复。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实现好人身体什么样你身体就什么样的状态了，也可以说和没得病之前一模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去想，但这个钱儿咱不能花了，这个活动咱就不参加了，好不，不用想这名字，不用跟他着急上火。
0: 那就不参加了。
1: 对，不参加、我不多讲了，时间有限，就到这儿。祝你呢健健康康的，祝你呢和老伴儿晚年生活幸福安康，好吧？
0: 行，
1: 好，
0: 谢谢你们，王老师，
1: 哎、
0: 再见。
1: 不客气，就到这儿，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1: 你好，我是王老师。
3: 哎，你好、我是北京朝阳的患者。
1: 北京的朋友欢迎您。
3: 这个七连化痰疗法呀也真的就像你说的又快又好啊，我亲身体验了。
1: 体验了用多长时间了、
3: 我用的时间不长，才用32天呢。
1: 哦，用一个来月、哈，行，跟老师说说，
3: 哎，当初吧，我都听你讲了，说是这个提炼化痰啊，不打针，不吃药，不用手术，一贴就能好，是专病专治。我听了以后吧、我就寻思，说啥我也得用一用。这家里那个孩子们吧，都反对。说我这么多年这花了不少钱也没见到效果，都不同意让我买、说我都上当受骗了。但是我说这我说啥这回我得试试，因为他和过去那些药都不一样啊，用药都不一样啊。而且还听你讲了说是第三代加强型的。
1: 对。
3: 我说要不好的话不能传到第三代呀、
1: 咱们是左一次升级右一次升级啊。所以效果就更快了，当天肯定好使有效，治疗时间就缩短了，不是像第二代第一代那样得半年180天的时间，咱现在就80天就实现了快治快好。而且每一次的升级呀、无论是技术啊还是配方呢，都是为了让活胰化痰因子更有效的实现化痰毒清通道的作用。 所以从根源上彻底治疗的这。

0: 这个事儿展现的更加的出色了，所以你就感觉到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但是反过来说，我也非常理解，毕竟来讲有病遭罪难受，花钱买药就想让自己好，谁不想健康，对不对呀？
1: 对，
0: 但是你说钱花了，家里人也受不了啊，所以总是因为买什么新产品呐、啊，换方法换药，家里边有吵架的生气的很多，这些我都理解，但是最后你还是坚持了，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然你就怕后悔，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是。
0: 但是我们让你后悔了吗？嗯，
1: 没有，
0: 没有，
1: 这回我亲身体验了，但是我没敢多买呀，我就买了40天的，现在我用了32天了，我跟您说说我用的情况，
0: 怎么样？
1: 嗯，现在血糖平稳了，
0: 嗯，
1: 我这个糖尿病嘛，时间长了，我今年都80岁了，
0: 嗯，
1: 糖尿病检查出来都快20年了，
0: 嗯，
1: 哎，18、9年了，那个血糖嘛一直不稳定。空腹血糖都11.34，
0: 嗯，
1: 餐后都16.78个呀，
0: 嗯，
1: 那个吃2+双胍，吃了不少的药，也不行，还打胰岛素，都打26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0: 嗯，
1: 但是血糖嘛还是忽高忽低的，所以这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嗯，
1: 眼睛不好，
0: 眼睛不好，
1: 白内障，
0: 哦，
1: 看东西雾蒙蒙的，
0: 嗯，
1: 都快要瞎了。
0: 嗯，
1: 视力特别差，生活自理都费劲了。
0: 哎呦，那真糟糕。
1: 血压也高，
0: 嗯，
1: 平时那个吃药血压还都167、156的那样，这、
0: 嗯、
1: 再也下不来了，忽、
0: 嗯、
1: 高忽低的还。血压一高啊，脑瓜都迷糊，都不敢走道。
0: 嗯，
1: 那个心脏不好，冠心病，那个左心室肥大，这大夫检查给我说的。
0: 嗯嗯，
1: 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对呀、
1: 啊。你哎，睡觉都一整就憋醒，不能平躺着睡觉。嗯，说上来那个劲儿，心跳的特别快，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0: 嗯。
1: 有时候那个气儿啊上不来呀、啊，憋的我呀，哎，瞪着大眼珠子，都直憋的掉眼泪。
0: 在那倒气儿、
1: 嗯，
0: 我理解。嗯。
1: 是，浑身还痒，
0: 还有
1: 药没少吃。
0: 嗯。
1: 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我这糖尿病也没好，并发症还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不打针不吃药，这个不用手术，
0: 嗯，
1: 这种新的方法我说啥也不能放过，
0: 必须得试试。对，
1: 嗯嗯，我现在用了1个月零2天的时间了，
0: 现在怎么样、啊、
1: 没想到会这么好。 嗯，
0: 嗯，
1: 我当天用什么贴上啊，当天啊，哎，就有效果了，就觉得身上舒服一些了，嗯，觉得有劲儿了，
0: 嗯，
1: 更明显的吧，我那个尿频的症状，以前那一宿得7好几次，也早上跑厕所，哎，
0: 嗯、
1: 就减少了，缓解了，嗯，哎呀，我一看真是灵丹妙药了，这回，这真的救
0: 了
1: 我，
0: 贴肚脐儿、
1: 嗯，
0: 哎，让肚脐儿吃药，哎，
1: 是，嗯，用了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
0: 嗯、
1: 哎呀，就慢慢的就下来了。空腹血糖5.6，餐后7.5了，也把我高兴坏了。
0: 哎、
1: 我说千万可别再跑，啊、再跳上去了。
0: 不会，
1: 我还担心呢。
0: 那你看
1: 越来越好，
0: 您现在都用了1个来月了，饮食也放开了，血糖有波动吗？
1: 没有，没
0: 有。
1: 现在胰岛素也不打了，
0: 哎、
1: 药也不吃了，血糖现在、现在我这个。血糖空腹血糖是5.0，七点餐后是7.2的，
0: 没问题。
1: 血压130，85了，哎呀，
0: 好，
1: 我也不起夜了，
0: 不
1: 起夜了。那个心脏啊，现在那个导波啊，心绞痛啊，都缓解了，今天不咋出现心绞痛的症状了。
0: 你看你现在说话。我一直没有打断你，就看你心脏的功能如何，很好。越用越好，你放心啊。现在眼睛怎么样啊、
1: 哎、
0: 老同志啊？
1: 现在这眼睛啊，比那个雾都散开了，看东西也明亮了。
0: 太棒了，
1: 哎呀，生活自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哈、
1: 嗯、
0: 好、
1: 哎、
0: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结果、
1: 嗯、
0: 这回家人支持你不？
1: 哎呀，这回家人一看我这用的效果这么好。姑娘儿子都给拿钱了，
0: 都给拿钱了，
1: 让我继续用。嗯，
0: 好
1: 嗯，
0: 这回啊，王老师叫你省钱、
1: 哎，
0: 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啊。你看，报上名，你再给我补定40天就可以了，不用多定啊。第二个、
1: 嗯，
0: 现在能省好多钱呢，原来买得7000多，现在就1000多。你听我的话，赶紧打电话

0: 咱就省这6000多。但是必须要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帮扶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马上收尾了。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所以这叫最后的机会了。你撂下我的电话，赶紧找健康管家，你的指导老师去联系，再补定40天就够了，好不好啊，老同志？
1: 好嘞，好嘞，王老师，那我不多跟你聊了，赶紧打电话，
0: 赶紧报
1: 名
0: 啊，就20名，
1: 好的，
0: 抓紧了，好了，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这个王老师，
0: 我是王老师，您好。
3: 哦，我是吉林白城的，我姓金，
0: 白城，
3: 我叫金洪亮。
0: 嗯，好，您好，怎么了？
3: 我这前天呢订的这个治疗耗糖，
0: 嗯，
3: 啊，是1000多块钱啊，给我80天的康复量，
0: 嗯。
3: 这些到今天没送到家呀、啊，我这今天打活动啊，这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这已经要结束的活动。
0: 嗯。
3: 咱说要结束，不得恢复原价得7000多吗？这80天的量啊。
0: 对呀、
3: 啊，
0: 这活动，那你报上名了是吧？
3: 对呀、
0: 啊。报上名了，你就放心了啊！你听我说啊。
3: 啊，
0: 首先讲这次活动啊，咱们帮扶资金确实就最后一小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来讲，咱们呢很多老朋友购买气疗化糖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是按照原价7000多块钱，而且这次活动是有史5年以来头一回这么优惠，能省6000多呀。那么咱们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是拿出了大笔的帮扶资金1000万元来帮扶咱们糖尿病患者，也就是说你一个人想用，他就得背后有6000多块钱的帮扶资金的帮扶补贴，咱们就花1000多块钱，所以帮扶资金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无时间的永远的帮助下去，所以咱现在怎么样，就这钱儿不多了，越来越少了，活动马上收尾，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这几天就结束，要不我咋说你报上名你就放心了啊，能抢到这个名额很不容易，你报上你就放心了，挺好的，没事儿，拿到手肯定报上名多钱就是多钱，你1000多报名、
3: 啊、
0: 拿到就是1000多，你要是7000多报名的那你就7000多，记住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可解释，不用担心的啊。
3: 那我就放心了，王老师。哎，因为你讲这个气疗化糖啊，就是讲这不打针不吃药啊，一接就能把糖尿病治好。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吧、啊、得有10年了，我今年58岁。
0: 嗯。
3: 我这个餐前血糖啊在10点多，餐后14点多。
0: 嗯。
3: 因为我化验的时候啊，这个我这个糖啊有2加号，尿蛋白有1加号。
0: 哦，你肾脏不好。
3: 肾脏不好，我现在打这胰岛素，我打20单胰岛素。
0: 嗯。
3: 但是咋的呢，我这些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全部也飞点了、
0: 嗯。
3: 我这心脏吧也不行，也不一天就完了，有的冠心病。
0: 嗯。
3: 我想我现在浮肿吧。
0: 对对。
3: 浮肿挺严重啊。
0: 嗯，在难受。
3: 我这属于糖尿病肾病了。
0: 嗯，我知道了。你呀、啊、就这几样病啊都挺重，都挺复杂，而且都是容易什么呢，致残要命的病。所以你这问题确实比较急、
3: 啊、
0: 尤其在这个季节，你说哪个并发症明天咋样咱谁敢预料，都是提心吊胆的问题。你这么的吧，我马上就下节目了，然后我马上和白城联系一下，让工作人员郑宇啊快点给你送到家，拿到之后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教你怎么去用气疗化糖。二一个，你目前一定会有很多药、
3: 哦、
0: 什么该吃不该吃的，什么该用不该用的，包括你当天饮食怎么调节都有健康管家去指导你，你配合就行啊。我先给你个承诺，血糖肯定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20个单位的胰岛素基本上在15天到20天都能彻底停掉，往后你就可以把饮食放开了啊。然后说你这肿、
3: 哦、
0: 基本上应该在3天到5天就会彻底消，消了就好了，就不遭罪了。但是你放1万个心，只要你在肚脐上贴上了气疗化糖，你所有的危险都暂停，没有了，不用怕，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好，越贴越好，最后80天下来好人身体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就完了，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不好你找我，我负责到底。
3: 好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0: 不多讲了啊、哦、就到这儿，哎，好，再见。
3: 好，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阻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脐流化糖疗法，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0: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制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制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 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气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气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那么关于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以及并发症的预防啊，我们在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这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王老师啊帮你出谋划策，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帮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呢，其他的病症我是不讲的，咱们唯独就针对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来给大家进行治疗。你像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肾眼足神经皮肤的损伤我们都管。那说到治疗的这个话题了，很多糖友就说了，我们口服降糖药也好，扎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啊就是吃高不下，忽高忽低的，还经常出现低血糖的现象。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情况是什么呢？不但说呀我们血糖控制的不好，糖尿病也把我们变成了一体多病了，还得呢天天吃药，甚至我都手术了也没治好啊，我就得在家待着了，我不能出门了，我生活正常的自理还不行了。所以说呀，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从治疗上来讲，我们一定要找对这个方法。大家伙记住啊，糖尿病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降糖药，你扎多少单位胰岛素，你就能够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的。你看吃口服药的大伙都知道了，双胍类啊，黄藓尿类，还有格列奈类，贝塔糖苷酶抑制剂类，还有赛唑烷二酮类，它不是在修复胰岛功能，而是呢像鞭打病牛一样在刺激胰岛。口服药不但说产生了耐药性，因为它毕竟是化学药啊，长期用的话还损伤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肝，也包括我们经常说的肾。那打的胰岛素呢，不管是动物胰岛素、人工胰岛素，还是呢胰岛素类似物，或许说短效的、中效的、长效的，都是啊你缺这种激素了你就得补，通过补你来调节血糖。那总结性来看，吃药打针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异常更加严重，包括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胰岛素抵抗，就是说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性降低了。那么即便是说我口服药这个降糖药啊加量了，说我打的胰岛素呢这胰岛素啊我也加量了，你说吧，肚皮都扎的全是硬疖子了，这大便呢都硬的像个小钢球，打的马桶呢是当当响，甚至说呢三天两头的堵厕所，可是咱们这血糖指标啊还是不标准不稳定。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啊咱们的胰岛化糖通道堵了，而口服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没有这个打通化糖通道的作用，那么你就是一辈子天天吃药天天打针，一辈子你也是治不好糖尿病的。那我们接着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血糖降不下来之后才会有并发症。为什么？因为多出来的血糖变成糖毒了，你还排不出来，它就在体内呀。糖有个特性就是黏，你看咱们家的白糖它化了黏不黏呢？黏糊糊的， 粘在哪儿，时间长了，那就像黑乎乎的沥青一样，你抠都抠不掉。那么它这个糖毒就会和血液当中的所有毒素啊拉帮结伙。你看咱的并发症都是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的问题，对不对呀？为什么？因为这个黏糊糊、黑糊糊、像沥青一样的糖毒啊，它可勤快了，它会随着血液四处游走，走到哪儿啊，腐蚀到哪儿，哪儿就堵了。这一堵还能有好吗？咱们不就有毛病出来了吗？然后我们很自然的就去吃一些药，比如说啊，说我血压高，我吃降压药了。心脏不舒服了，吃药了。脑袋迷糊了，吃药了。关节疼了，吃药了。身上皮肤刺挠痒也抹药膏了。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上眼药水了。就是说哪不舒服了，有病了，咱们肯定是治疗了。甚至说什么偏方啊、古方啊，大家名医的药啊，很贵吧，哎，那就是贵咱们也用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没好？那大家伙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呀，咱们是糖尿病，你所有的并发症那是糖毒堵塞了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你第一件事儿，大家注意啊，我讲到这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这是关键，这是重点啊！第一件事儿，你应该去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可是呢，以前所有的药没这个作用。况且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差，你吃十粒药能发挥三粒作用就不错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糖毒是个大魔头，很魔性，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就像同样是心脏黄闷堵疼，同样吃着治心脏的药，人家没有糖尿病的吃上就好使，吃几个疗程人家好了，没事了，不用支架。咱呢刚开始也好使，可过一段时间呢没效果了，不好使了，然后你就得和药作伴了，天天离不了。你看是不，饭咱可以不吃，这个药你敢不吃吗？那么太多的糖友可听话了，就是坚持吃药，可是最后呢你还是心梗了，你还是支架了。支架过后呢，无休止的抗血小板的药、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贝塔受体阻滞剂的药，每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块钱。咱说实话，这还是幸运的。那么还有太多的糖友太惨了，救都不及时啊，心梗一下子就要命了。为什么？就是咱跟别人不一样，咱们体内有糖毒，那你的治疗必须比他们要多一个步骤。干嘛？就是要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要不然就这个病你没法去根儿。你看我一说到这，咱们老糖友是不点头了呀？那么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糖尿病和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有个关键是什么？对，就是化糖通道。在节目当中我讲了，作为齐辽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研发人，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呢，我先后前往美国、德国、英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进修和学习，每一次升级都是为了更有效地打通化糖通道。所以说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的升级，更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那么齐辽化糖能够彻底治糖尿病，对于所有并发症还能够进行治疗和预防。为什么？第一，它专管；第二，它专业；第三，它特殊。首先说它别的不管啊，我给大家讲课五年了，我一直负责任的讲，我不是包治百病，什么病都治，我就管糖尿病。

成短，见效快。通过神阙穴，肚脐儿贴上它，80天就能够彻底治好糖尿病，治好所有并发症。七料化糖，它是通过105味中药的一个组方。那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的恩师啊就曾经告诉过我说呀，你要想把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让他在你的手中，你给他治好，你想成为一代名医，你想能够在治疗患者的过程当中做到一针见血的让他好，让他康复，彻底治愈，首先你的配方，你的选材，咱们就不能偷工减料，宁可贵我们用野生的一两，绝不能用便宜的种植的半斤。所以啊，我就遵循恩师的教诲，七料化糖，我呢在德国进修的时候又新引进了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粒技术，又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药材，进行了第3次配方升级和技术升级。那它现在是第3代加强型的精品啦。所以这里边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的活移化糖因子的作用就更强了。那整个的治疗仅仅就需要80天，就80天的时间。所以说不管糖尿病患者你是10年的也好，20年的也好，30年的也好，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你的血糖是忽高忽低还是持高不下，那么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3秒钟就通过神阙穴吸收，3分钟就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中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就能帮你把病治好。我们所有糖友用了之后，你看当天饮食调整，甚至有的当天饮食就彻底放开了，血糖呢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把饮食都能够全部的彻底放开，那血糖呢也不波动，同时当天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都不起夜了，像心慌胸闷呐、头昏脑胀啊，还有头晕耳鸣啊，关节酸痛，身体发沉等等吧，就是你身上所有不得劲儿的这些情况当天必须都见好。为什么？因为活移化糖因子啊，只有它能够直接的一针见血的针对180万到200万的胰岛单位，进行了直接的活化再生换新呐、这就是胰岛贝塔细胞重新恢复了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所以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血糖还稳定，这不好吗？与此同时呢，咱们的血压、血脂、肌酐、尿酸、肝功、肾功等各项指标也稳定了，正常了。你看咱们老糖友都清楚，咱们治疗并发症为啥又好又快，就因为活移化糖因子它和我们人体基因一致，你把它贴在肚脐上，它80道耳顿属于原子级别，能钻能破，3秒钟通过神阙穴，就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呀，3分钟就进入血液循环、经络循环，那就好像鱼游进大海是一样的。它呢打通化糖通道，修复再生细胞，直接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瘀、化堵、化水，那么30分钟就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融合，那对全身从头到脚，心脑肾眼足所有并发症进行全面治疗了，多快呀。那共同调节了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共同的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运动、代谢、内分泌、循环等等各项系统的正常生理活动。哎，就这样一来就80天的时间，所有并发症逐渐也就都实现了彻底的快治快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糖友们，咱们讲了，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你找了多少的专家教授，你没有看好的糖尿病并发症，大家都可以通过全新升级第3代加强型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你贴上之后3秒进行入药，全程就80天，无论多少年糖尿病，多重的并发症，都能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通过肚脐贴药就能够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那么全新升级第3代加强型，咱们治疗更安全，你当天贴当天必须有效，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你就坚持用，
咱们就实现一次性完全。

0: 跟康复的效果，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齐辽化糖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的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把它列为了指定专用产品。就说这次活动原价7000多，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一次性贴好糖尿病，一次性治好并发症，这是一次性解决化糖的问题。以后咱们身体健康了，谁还在这方面去花一分钱去买药呢？然后我们再看看没有用上齐辽化糖的糖友，你一天吃几样药，你打多少胰岛素，你又是吃药又是打针，一个月得多少钱，一年得花多少钱。咱说了，就这个降糖方面，这是最基础的消费吧，那就说这样的钱你还得花多少个年呢？它其实就是个无底洞，你心里都没底儿。而且你能保证说并发症不来吗？不多吗？不重吗？你敢确保自己以后不进 ICU 啊？说我眼病不会失明，说我呢烂脚丫子我不会截肢，说我冠心病高血压我不会得心梗脑梗，我不会支架，说我带的呢有风湿类风湿了，颈椎脖子肩膀腰都疼，说我到最后不会关节疼到吃止疼药都不管用，你能保证吗？你要是保证，你呢就不用换，你要是不能保证，那你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要换上齐辽化糖。我跟你讲，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指定专用了，就是说从现在起，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你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齐辽化糖啊，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这就是它的特色。我希望今天第一次听到讲课的糖友们，这些一定要牢记的啊。那最后呢，提醒大家了啊，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老瑜伽齐辽化糖。现在我们帮扶资金产品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这次活动我得提醒大家要立刻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咱们务必要抓紧时间，今天只有20位糖友可以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赶紧打电话去找健康管家去报名啊。那好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呀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全国糖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啊，是王老师吗？
0: 你好，请讲。
2: 哎呀，王老师啊，您这个齐辽化糖啊，打这个电话是真不容易啊。
0: 嗯，好。
2: 嗯，我呢，我是石家庄的一个听众。
0: 嗯，欢迎您。
2: 对，我已经听了有个4-5天了哈。
0: 嗯，
2: 我听您介绍这个齐辽化糖啊，它这个是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还不用手术，就一贴就能治病，是吧？
0: 对的，这是全新的齐辽方法啊。我们贴在肚皮上就能把糖尿病并发症彻底治好了。
2: 哎，
0: 所以它的特点是啥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疗程短见效快，全程就80天的时间，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都能彻底治疗啊。
2: 哎，专门治疗这个并发症，
0: 对，
2: 专门治疗糖尿病。
0: 对，
2: 我感觉这省钱还少受罪呀。
0: 嗯，现在是有活动，咱们参加活动了，报名成功了，1000多块钱，80天的量直接拿走。
2: 对，
0: 要是没有
2: 活
0: 动的话，那可是原价7000多块钱，但是7000多也不贵，为啥？一次性投资，对不？再一点呢，这是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的了。我们是升级不加价，所以7000多块钱也不贵。但是咱说了，过日子嘛，精打细算，那赶上便宜的好时候，谁愿意多花钱呢？所以您是新糖友，把你的病情跟我说说啊。
2: 哎，我这就是听说这个活动嘛，因为我是想用用，因为啥？我呢，这都也是老糖人了。
0: 嗯。
2: 哎，药没少吃，这药那药的换来换去的吧。伤肝伤胃呀、啊，我真的是对这个吃药打怵了。
0: 嗯，
2: 可是你不吃又不行啊。
0: 对，
2: 那餐前血糖老是11点多，11.89这样，餐后都16个多呀。
0: 嗯，
2: 哎，这吃了半天药，吃的现在冠心病也有了，白内障也有。

0: 有了，这并发症都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也一直在琢磨着，就没有一个能治我这毛病的嘛。
1: 嗯。
0: 我这么一切疗化糖贴肚脐儿，而且现在这个活动这么便宜，
1: 嗯，
0: 有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的量，我试试。
2: 嗯，想试一试，
0: 嗯，
2: 应该用不用了。胰岛素啊，从50几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降糖药呢，咱就拿二甲双胍来讲吧，国外进口到现在也应用有30多年了，但他们的功能呢就是在降糖，没有针对受损的胰岛功能去进行修复，所以降糖药胰岛素需要一辈子依赖，说白了它不是彻底治疗的。那么现在为什么说糖尿病帮扶工程能把脐疗化糖指定为专用产品呢？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以后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以及并发症你想要把它彻底治好，从现在起呀，时代进步了，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而这个方法你也知道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对吧？为什么呢？脐疗在我们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们人体第一张先天之嘴啊，做胎儿在母体当中，从母体想要获得营养都要靠这个脐带，即便是我们出生之后脐带被剪断了，但是肚脐儿这个吸收转化的功能还是存在的。而我这个方法呢，你看脐疗化糖就是要启动肚脐儿神阙穴张嘴吃药的这个本能。那么这里边有105种的中草药的精华成分，只要贴在肚脐的皮肤上3秒钟就被吸收了，直接3分钟入血入经络这就妥了，30分钟就能到达全身需要治疗的部位了。所以糖尿病咱们直接修复胰岛了，并发症咱们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水去修复受损病变组织部位的细胞了。好比说你的眼睛，你眼病是昨天得的，今天找我治吗？你的心脏病，你是前天得的，今天了，来难受了，来想起王老师，想要治疗了吗？不是的。为什么你眼病也治，心脏病也治，还是没治好？因为咱们跟别的病人不一样，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前提先要把糖尿病治好。而且我们还比他们多了一个步骤，干嘛呢？一定要把这个糖毒糖垢给它找到，给它化掉，给它排出体外。所以你用的眼药，你用的口服的这些心脏药有这个作用吗？没有。那你治疗上就应当来讲究什么呢？讲究专业。谁专业呢？就是脐疗化糖，因为啥？它这里有活胰化糖因子，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你这些并发症，我一块都能帮你治好。
0: 嗯，
2: 而且为什么又能成为叫首选指定专用呢？就因为不用一辈子依赖了。为啥？高科技新时代了，对不对呀？30年前你有智能手机吗？家里边能有个座机电话你就很牛了。到现在呢，你别说咱小年轻人吧，就咱们这帮60、70岁的老太太手里边不也拿个智能手机吗？这是啥？是不是进步啊？哎，所以咱现在呢，脐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贴肚脐儿就能把病治好了，这是时代科学进步，您就放1万个心，准保没问题。
0: 我这听说现在剩了一少部分，也不多了，你赶紧给我帮个报个名吧，我想试试，
2: 想用一用哈，
0: 想用用，尽快的治好吧，以后岁数越来越大，毛病越来越多的是吧？
2: 对，眼病不治，耽误了，治错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明。甚至说我去手术了都不好使，为啥？不容易封口。再一点呢，心脏是大事儿，跟我们生命是息息相关。你看有的患者抢救不及时，支架就过去了，那了支架都不给机会呀，对不对呀？哎，所以你的决定是对的。你这样吧，老同志啊，电话别撂，先让导播帮你做个登记，回头你再和健康管家联系，让工作人员早点安排送货到家。我为啥让导播帮你呢？因为咱们的产品包括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立刻结束，而你呢这个情况还比较危急，所以我先让导播帮你登记，就算帮你一把。我
0: 太谢谢您了。好嘞好嘞，
2: 好吧，啊，
0: 哎，
2: 行，跟导播说话啊，好嘞，
0: 好嘞好嘞，谢谢您王老师，
2: 再见。
3: 感谢您的反馈，
1: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

0: 2468-400-855-2468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
1: 我想，哎，是王老师吧？
2: 哎，我是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王老师，王老师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2: 嗯，欢迎您。
1: 啊，哈哈，这个提前话谈呢，这个效果呀，我真的太满意了，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2: 嗯，啊，好。
1: 当初吧，你看看，就听你这个讲座。咱这个切疗化痰呢，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2: 嗯，
1: 而且是第三代的加强型的专病专治的药。
2: 对，
1: 哎，就这么的，哎，我听着就是80天就停药，我这一天就看看吧，我就是满去，当初还抱着试看看的，
2: 原来
1: 买
2: 可是7000多呀，80天的。
1: 哎呀，你可是呗，但是我现在你要说到这儿，王老师啊，我还真一点都不后悔。
2: 对，
1: 因为啥呢？虽然7000多。
2: 嗯、
1: 但是它这效果吧，你看我这等躺着不十多年了，
2: 嗯，
1: 我这十多年了不仅是7000多呀，
2: 是，
1: 那你说那个
2: 多少个7000多呀？
1: 那还准多少个7000多呀？
2: 对，咱就说
1: 最
2: 基础的，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你们都拿计算器算算、
1: 啊，
2: 这一年得多少钱？
1: 可是呗，
2: 对吧？
1: 要
2: 那还治不好
1: 呢。
2: 嗯，
1: 哎，真是这样，哎呀，真是的话，现在吧，你看看。我就感觉到，要不就上来，我要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虚然化糖的、
2: 嗯，
1: 因为啥呢？你看我今年呢，你看都72了，哎，这是说话觉得糖这个病啊，这都10多年了，
2: 嗯，
1: 啊、嗯，这也快有17、8年这样了吧？
2: 哎呦，小20年了，
1: 嗯，那可小都20年了呗，那时候吧，血糖高，哎，餐前都11点多，11.34这样吧，
2: 嗯，
1: 餐后得17、8个那样。
2: 并发症都有什么了？
1: 哎呦，那说是啥呢？我跟你说，哎呀，尿蛋白呢是尿蛋白呢是2个加号。
2: 嗯。
1: 哎，那个尿糖就是3个加号。
2: 哎呀。
1: 哎，晚上啊总起夜，哎、
2: 嗯，
1: 起夜以后呢，完了还尿不了多少，去、
2: 嗯、
1: 了以后吧，半天尿不下来尿啊。
2: 嗯。
1: 哎，我尿那个尿吧都是带那个泡沫的，哎，
2: 嗯、
1: 完了味儿还大。
2: 对。
1: 嗯。浑身吧没劲儿，腿发沉、
2: 嗯嗯，
1: 哎呀，浑身还刺呢。
2: 嗯，
1: 哎，后来现在不行啊，这胰岛素这不行，这干脆就后来就吃点，刚开始吃点二甲双胍，后来吃点，这不行，吃药不管事儿，就是打胰岛素，后来打到42个单位胰岛素。
2: 嗯，
1: 那时候你看，虽然胰岛素打了，但那并发症控制不了啊。
2: 对他不管并发症啊。
1: 哎对，他就不管了，并发症呢。
2: 嗯，
1: 哎，就这么的，哎呦，我就开始那你说这家就不行了，就换药吧。哎呀，这一看后人家，哎，正好，哎，听到您这个切疗化糖，哎，这个不错，不打针不吃药。完了以后，我说就试试吧，跟老伴一商量，老伴说你就是不行就买点看看吧，哎，一个完整周期的，就这么的，我就买。
2: 对，
1: 哎，这一买以后吧，这用上了，我现在看见了，真是又快又好。而且吧，见效还挺快的。
2: 对，
1: 啊、嗯，你看我用上当天以后，哎，我就感觉到吧，就身上就感觉到，这人呢就感觉到有精神头了，身上有劲儿了。
2: 嗯，
1: 哎，你看看再用上将近几天以后吧，哎，晚上起夜吧，哎，这个毛病吧就缓解了。
2: 嗯，
1: 就是哎，这我就看看这不错，哎，用了将近20天左右吧。我就讲讲胰岛素呢，就逐渐的就不打了。
2: 嗯、
1: 哎，那咱还老伴还有点说不打了，那个能不能升高啊，或者咋地？哎，我这意思，你看胰岛素不打了吧，血糖啥的吧，哎，还逐渐的吧，还平稳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
2: 好。
1: 哎、
2: 嗯，
1: 哎，那个时候吧，20多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血压已经接近就是140，哎，
2: 嗯、
1: 低压85了。
2: 太好了，
1: 啊、
2: 心脑安全了，肾、
1: 啊、
2: 负担也小了，嗯。
1: 对，用到40天左右，哎，腿呀、啊、就消肿了，哎，到医院一查的那个酮体也没有了，尿蛋白吧也没有加号了。
2: 好，
1: 哎呀，真的就身上呢就感觉到轻松了，
2: 可轻巧了，
1: 哎、
2: 嗯，
1: 腿也不像以前那么发沉了，
2: 对，
1: 哎，就感到整个人呢、啊、就好像，哎，就这个活的好像都有那个奔头的那人。
2: 嗯，
1: 哎，对，
2: 对不对？
1: 哎，你说
2: 想上哪抬腿就走，跟老伴儿在超市买点米面。

0: 话，我能扛回来，对不对呀？
1: 哎呀，你说对对对，真的。你看我昨天吧，我吃了一下，我吃了一下血糖，哎呀，餐前是4.3，餐后的是6.9。
0: 太好了，哎，那您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1: 哎，吃饭现在饮食也放开了。
0: 嗯，很好。
1: 哎，你说吧，完了以后呢，晚上也不起夜了。
0: 对，
1: 就整个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好像是哎呀变了个人似的了。
0: 嗯，
1: 感觉
0: 您现在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1: 哎，睡眠好了。
0: 嗯，大小便通畅不？
1: 哎，行了，这尿尿吧也顺畅了，也不起沫了，你说呀？
0: 嗯，大便正常不？
1: 哎，味儿啊，这都正常。
0: 都正常。现在手脚热乎呗？
1: 哎，这不像以前的手脚冰凉的。你看现在吧，手脚也热乎了，就感觉到血脉好像就畅通了那种感觉似的。
0: 糖毒一清，所有毒素一清，微循环都通畅，那手脚肯定热热乎乎、暖暖乎乎的。就说冬天了，咱家暖气啊不咋好，咱也不怕冷，对不对呀？这多好啊！你现在觉得眼睛明亮不？耳朵怎么样？听东听声音怎么样啊？
1: 你看看，你就说吧，我跟您交流，我自己那个感觉。哎，就整个就年轻的那种感觉，就像您讲，
0: 挺好，挺好，
1: 真是这样。
0: 哎，你满意
1: 就
0: 好。
1: 这咱实事求是讲，我真的满意。
0: 满意
1: 我今天打电话吧，王老师，我除了感谢您之外吧，你看看我现在那个停药这么着，就这么长时间了，又没这也没反复没反弹。
0: 不会的，您放心，永远健康啊！这个病不会回头，您放一万个心啊。
1: 啊，那是，我现在是放心了。我就因为吧，就这样，我还是啥的呢？就给我这不说听说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这80天的康复量，哎，刚1000多块钱。刚才我说了，我那想买7000多呢。
0: 嗯。
1: 所以说，我就会在我侄子吧，一看我用的挺好，哎，他呢，这万一也想用，哎，我说你要真要用的话，你就现在正好，说是现在有活动。刚你看我那啥，现在1000多块钱，就80天。
0: 现在里外里可差6000多呢。嗯，有这6000多省下来，咱干啥不好啊？你这么的，老先生，电话别撂，让导播帮忙给登记一下啊。如果亲属想要用啊，你听我说啊，真得快点儿，因为啥呢？咱们的资金呢，包括产品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要立刻结束。啥叫立刻呀？那叫1、2、3，马上说停就停，说没就没。所以电话别撂，让导播帮忙，好不好啊？
1: 那行那行，王老师不亮不亮，
0: 啊，
1: 那我就等
0: 你好好保养身体，
1: 哎，
0: 啊，我祝你永远健康啊，好嘞，哎，
1: 谢谢
0: 就到这儿，
1: 谢谢，哎，好，我等一会儿，
0: 啊，
1: 哎，好，
0: 再
1: 见，
0: 哎。
2: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0: 你好，
5: 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请讲。
5: 王老师，跟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哎，哦，咱家老糖友了，欢迎啊！
5: 啊，哎呀，我家是天津的，
0: 嗯，
5: 这脐疗化痰啊，我没想到啊，这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
0: 嗯，
5: 当初吧，我就抱着试试态度，买了40天的脐疗化痰，
0: 啊，嗯，买一半，
5: 哎呀，如今啊，
0: 嗯，
5: 啊，如今才用26天，
0: 嗯，
5: 哎呀，这短短26天呢，我这血糖平稳了，
0: 嗯，
5: 我这糖尿病的病情也好转了，
0: 嗯，必须得有这效果呀。脐疗化痰干啥呢？
5: 嗯，
0: 就是让你们彻底治疗，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必须得好使，
5: 嗯，
0: 对吧？不然的话，你看糖尿病帮扶工程

0: 为什么把它列为指定专用啊？那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说，咱要想把糖尿病并发症彻底治疗好的话，从现在开始就是首选新方法，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七聊化糖，你就得用它，因为它是专业的，对吧？好了，说说情况。
1: 我今年56岁了，我这些糖尿病吧得有6-7年了，哎呀，这血糖啊始终就不稳呐，餐前吧就10点多，餐后都14点多。我吃2种降糖药呢，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
0: 多大的副作用啊？
1: 哎、
0: 血糖降的还不标准。
1: 不标准。
0: 嗯。
1: 哎，这并发症啊，还是接二连三了出现了。
0: 那肯定是没发现吗？并发症这个毛病，甭管心脑肾眼足皮肤神经啊，都是血糖降不下来之后，为啥超标的部分变成糖毒了？就这毒、那一般的药可对付不了啊，所以并发症一旦来了、那就像在超市排队买鸡蛋似的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是不是？
1: 是啊，你说我这高血压，这高压都达到170，低压都110呀。
0: 降压药吃上呢？
1: 哎呀，降压药吃上吧，它效果也不那么明显吧，还得140-145那样吧。
0: 难受不？
1: 哎呀，成天天晕地转啊，迷迷糊糊的呀。
0: 那能干啥呀？
1: 哎，啥都干不了，就是一犯病只能就躺在床上动弹不了。
0: 对，所以我说嘛，有很多糖友都是出门都出不了了，再严重的甚至都生活不自理，对吧？没说错是不是？
1: 哎呀，还导致现在动脉硬化，记忆力不好，手脚麻木啊，皮肤这瘙痒刺痒啊。挠那破口都不愈合呀。
0: 我问你个问题，为什么皮肤痒知道吗？我举个简单例子，蚊子叮个包刺挠不痒不？为什么？毒水。那咱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有皮肤瘙痒、不也是毒水吗？什么毒呢？糖毒。你看正常人他没有皮肤病的哪有身上刺挠，这抓抓那挠挠这抠抠的，有那个动作吗？他没有。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你看糖尿病有并发症，你治疗不得专业的用专治糖尿病的产品吗？你用一些这个什么哪怕激素的药膏你抹上它都不好使，对不对呀？你心脏病他吃那药好使，你吃就不灵，你降压药吃上了人家血压怎么稳当呢？你怎么就下不来就难受呢？是不是？咱比别人治病多个步骤，就这糖毒必须化掉啊。
1: 是，你说王老师这跟病秧子似的，浑身没劲儿啊，干点活就出虚汗呢，晚上睡觉还盗汗呢。
0: 您看看。
1: 后来嘛不就听咱这七聊化糖吗，这就像你说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一贴就好啊。另外一听专病专治，专门治糖尿病的。
0: 对。
1: 这么的我就买了40天的那什么七聊化糖了。哎呀，当天贴呀，当天就见到效果了呀。
0: 必须得呀。
1: 哎，用上一天之后吧，我这皮肤瘙痒，哎，就缓解了，不那么痒了。
0: 好。
1: 哎，身上吧，感觉有劲儿了，有点精神头了。
0: 挺好。
1: 啊，用到5天头上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啊正常了。
0: 5天血糖正常。
1: 餐前是5点多，餐后7点多呀。
0: 很好。
1: 再用吧，接着用吧，用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糖尿病的药我都停了。
0: 降糖药都不吃了。你说你的肠胃多清娇啊。这肝肾呢也没负担了。
1: 是啊，我这血压也正常了呢。血压是135，低压85，
0: 这回就得劲儿了，对吧？
1: 啊呀，不晕不迷糊了。这皮肤啊不痒了，这手脚麻木还减轻了呢。
0: 那肯定好啊，因为糖毒被我们活液化糖因子找到了，化掉了，清理了，血液慢慢的都干净的，它流到哪对咱们细胞来讲它都是营养。你现在觉得眼睛清亮不？脑袋清亮不？心脏啊，喘气儿、呼吸啥的顺溜不？包括咱吃饭是不是觉得嘴里都有味儿了？哎，手脚热乎的吧，身上轻巧的吧，对不对？这就是血干净的状态呀。你想想，你没得糖尿病之前啥样？健康的状态，
1: 换一个人似的。
0: 对了呗，所以这20多天用的挺好的，你还得继续用。你要想把它彻底治好，你听我的，80天必须用完，能做到不？
1: 肯定能做到。
0: 那行，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哎，王老师，你说我这回好不容易选对药了，我心思吧，我一听咱活动1000多买80天完整量嘛，这个赠品嘛。

0: 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哎，立刻结束了，我就着急了呢。
1: 嗯，
0: 我吧，
1: 你定着急的，
0: 我还想再订上一份。
1: 啊、好、
0: 啊，
1: 你这样啊，话不多说了啊，你再补订40天的就够用了啊。因为这是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跟第二代、第一代还不一样。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做了配方升级，所以呢，把治疗周期缩短到了80天。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它呢，你看我国外引进的技术啊，就让活胰化糖因子打通化糖通道，那化糖的能力呀、啊、更加强劲了，所以咱们的治疗效时间呢就短了。效果呢就快了，就好了，就这个概念啊，别的不讲了，电话别撂，导播帮你登记，再补订40天的就行了，好吧？
0: 哎，行行行，王老师，我听你的。
1: 哎呀，别客气了，祝你健康啊！好，再见。哎，
0: 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哎，你好，
3: 王老师，
1: 欢迎
3: 你，
1: 欢迎欢迎、
3: 哎，
1: 哪里的朋友？
3: 我家是内蒙包头的，
1: 内蒙的朋友，欢迎。
3: 哎哎，谢谢王老师啊，
1: 嗯、
3: 王老师，我那个齐辽化糖啊，我大前天订的，
1: 嗯，
3: 我享受到优惠，这个享受到这个活动了，1000多，80天这个完整康复这个周期，这个哈、啊，我参加上了，
1: 嗯，
3: 但是我听说现在呀、啊，活动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之后这80天的量能涨到原价涨到7000多，
1: 嗯，
3: 这差6000多块钱呢，我着急。
1: 你着啥急呀、啊？你报上了就等着呗。咱是早报早送，晚报后送，不带差的啊。
3: 啊，我就着急啥呀？我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这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了？
1: 啊啊，明白了。你说怕活动结束了，那就得7000多了、
3: 哎对对对，
1: 那我可拿不起这个钱了。要1000多，我轻飘的，是不是？你放心，你报名时候、
3: 啊、
1: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呗。
3: 啊，
1: 啊
3: 那行，
1: 这不带差的啊。
3: 那我放心了。
1: 嗯，放心了。还有什么问题？
3: 哎、我是内蒙包头的李桂芝，我听这个
1: 李
3: 齐辽化糖，李桂芝。
1: 嗯嗯。
3: 齐辽化糖啊，它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对。
3: 我想快点用上啊，让我
1: 快点用上啊。我先看看你的病情啊。
3: 哎、行，我是啥呀？我是。糖尿病吧，是多少年了，反正也说不清楚。
1: 嗯，
3: 这个咋的？我今年68岁，我现在血糖啊，餐前是11.5，餐后呢是16.5。
1: 嗯，
3: 哎，
1: 吃药呢？打针呢？
3: 这是降糖药，2甲双胍不行，血糖不稳，后又打了24个单位的胰岛素。
1: 那你这血糖也不达标啊？
3: 不达标，还不但不达标、
1: 嗯、
3: 还不行，还出现并发症了呢。
1: 嗯，都有什么？
3: 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总像那个有那个小苍蝇膀子、蚊子膀子就这样的模模糊糊的。
1: 嗯，糖毒已经进玻璃体了，腐蚀了啊。
3: 哎，而且记忆力也不好，
1: 嗯、大脑受损啊，就是说大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遭受到糖毒的损伤，现在功能下降。所以呢，现在呢，多多少少有些轻度脑萎缩的现象，那么就会记忆力呀、反应力呀、判断力呀，就大不如从前了。就说白了，
3: 嗯、
1: 我有点老糊涂了。
3: 哎，对，
1: 对不？
3: 哎，这心里头啊，难受啊。
1: 怎么难受呢？
3: 就是，哎呀，就发闷，完了还怕声。你有点声，有点动静，最简单就手机来电话了，给我吓得一哆嗦，钥匙啊掉地下了。吓得我那心半天扑通扑通的，
1: 那你这有点心悸的症状了啊，就是说心脏的2/2、3/3有点关闭不全，有反流现象啊。
3: 然后、
1: 平时疼不疼啊？心绞痛有没有？
3: 有，
1: 也有心绞痛。哎呦，心血管还狭窄。
3: 哎呀，
1: 要是发生心绞痛，要是说10天半拉月来这么一回，那心脏血管狭窄35%以上。你要说天天来，那起码堵一半了。那就很危险，
3: 啊、
1: 很达到75%的程度，必须放支架。放个支架多钱？遭多少罪？往后还得一辈子吃那些药物。我都给大家讲了，我就不重复了。
3: 对，
1: 所以来讲，我也明白了你为什么着急了。第一个、怕钱啊，
3: 对，
1: 就想1000多块钱用80天的齐辽化糖。第二个，我现在太难受了，我听人家说当天血糖就降了。当天饮食就调整了，我也着急了、我还听人家说呢，睡觉好了，小便好了，身上有劲儿了，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不闷，身上也不难受了，我也想这样、你这么的同志。

0: 李桂芝，名字我记下了。
1: 哎、
0: 等老师下课之后，
1: 嗯，
0: 啊，包头的我记下了。下课之后，我帮你催一催，争取12小时之内叫你用上，因为你心脏不好，像这个天气、
1: 嗯、
0: 这个季节，那糖尿病、心脑病犯病的，啊，加重的、遭罪的、
1: 嗯、
0: 可多了，所以我得先让你用上，放心吧，好不？
1: 哎，那好的，谢谢您了。
0: 嗯、没事儿，没事儿啊。好了，先到这儿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欢迎您。
3: 哎，王老师啊，这个七氯化糖啊，也是真好啊，这真是啊，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啊，也不用手术了。这么一贴就能把糖尿病给贴好了，你说？
0: 对呀，全新方法
3: 呀，
0: 脐疗化糖疗法被誉为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奇迹嘛，啊。
3: 嗯，哎呦，当时吧，我就是买了80天的这个完整的康复量，我现在
0: 花多少钱？
3: 将近7000块钱吧。
0: 啊，原价买的哈。
3: 对。
0: 啊，7000多也不贵，因为啥？你们现在用的都是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版的啦。所以呢，咱们是升级不加价啊，那7000多块钱也不贵。嗯，
3: 哎，我就是冲这个第三代加价型来的。
0: 嗯，好好。
3: 哎，但是吧，那个你看，我这真没想到，你说这效果吧，哎呀，这么好，我刚用73天，到今天，哎，哎呀，现在我这血糖啊可平稳了，
0: 嗯，
3: 并发症全都好了，
0: 都好了，
3: 哎呀，
0: 太好了。
3: 真是像说的那样，
0: 表示祝贺，嗯，
3: 祝贺，哎，真像说的那样啊，疗程短，见效快，哎，你看吧，
0: 嗯、
3: 我69了，我这个糖尿病得16、17年了，
0: 嗯，
3: 哎，
0: 50来岁就得着病，嗯，
3: 哎，这血糖吧一直是那么居高不下，
0: 嗯，
3: 哎，那时候是餐前12.6，餐后19.6，快20了都，
0: 嗯，
3: 打胰岛素打48个单位的，
0: 哎呦我。
3: 后来吧，那个并发症吧，也接连的也都出来了。
0: 嗯，
3: 眼底出血，血压也高了。
0: 嗯
3: 嗯，便秘、失眠，哎呀，那个记性吧也特别差。
0: 嗯，
3: 后来吧，你说完了还得脑梗了呢。
0: 脑梗了。
3: 哎、对，哎呀，落下的后遗症吧不算那么太重，但是也不行啊，走道费劲了，脚抬不起来。
0: 哦、脚抬不起来，俩腿都这样吗？还一边啊？
3: 一边，左边。
0: 有点半身不遂。嗯，
3: 对对对，就是半身不遂。
0: 嗯，血压高带的呗。
3: 胳膊吧，
0: 我没说嘛，糖啊，它黏呐，它像沥青一样，呼哪哪就堵，这一堵可就不好了。你刚开始就是血液有垃圾，血管有硬化，肾脏代谢也不咋好，所以呢，血压就高了。这血压高了之后，血管有压力了，血流的油慢了，再加上糖毒，你看你瞅瞅你那血糖，最后都48单位胰岛素都加上了。血糖多高啊，超标的，我没说嘛，就变成毒啊、
3: 嗯、
0: 然后它特别的魔性，它呢就和血液里边这些什么高血脂嘞，血小板嘞，自由基嘞、
3: 嗯、
0: 啊，还有死亡的红细胞膜嘞，他们就是好朋友啊，
3: 嗯嗯，
0: 拉帮结伙，最后就形成栓子，堵哪儿？堵脑袋，脑血栓，两处堵塞以上叫脑梗，要是堵在腿的下肢静脉呢，那不就变成下肢静脉血栓吗？堵在肺，肺栓塞，堵在脾，脾栓塞，堵哪儿哪遭殃啊，谁遭殃？你遭殃，
3: 对对
0: 对，不对、
3: 哎、
0: 然后你就治吧、
3: 哎、
0: 你说这么多年你是昨天得病今天找我呀，没少找人治，但就是治不好，
3: 是
0: 知道为啥不？因为第一步必须要把糖毒清了，第二步要把化糖通道给它打开了，咱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3: 嗯、
0: 谁能解决？没有别人，必须是脐疗化糖，因为它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研究的，而且升级到第三代了，就80天，咱就好利索的。嗯，好了，这回老师看看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血糖啊并发症啊开始有好转变化的？
3: 我就贴了一天嘛，我就感觉这身上哎有点劲儿了，好像，
0: 嗯，
3: 哎还有精神头了，
0: 嗯，
3: 哎，
0: 血糖降下来没？
3: 血糖下来了，
0: 当天降下来，
3: 啊、那个，哎，那个血糖是餐前好像是9点多吧，
0: 啊，
3: 餐后是不到13个，
0: 你看看。

0: 原来12降到9，餐后原来19降到12，这效果明显不？快不？
1: 快，起夜吧，那个也比以前也少了次数。
0: 嗯。
1: 用到十来天的时候，这血糖基本上就可以说是正常了。餐前是5.5，餐后10.6、10.7这样。
0: 这回高兴没？彻底放心了吧？
1: 可不是呗。后来这不接着用吗？这越用越好啊。完了，那个场外那个指导健康指导老师啊，完了那也人真细心，哎，就是那个告诉你饮食怎么注意，饮食啥的吃啊，还有这个药啥的怎么用。
0: 嗯，
1: 就是那个胰岛素吧，你就试着，哎，根据你的血糖情况，你试着一点一点的看看，停的看看怎么样。
0: 啊，最后都停掉了。
1: 哎、我一看这一停，停完停了几天之后，没啥事儿，哎，我就这回也不打了。
0: 彻底放心了。
1: 对呀、啊。哎呀，我那问血压也好了，血压高压130，低压85。
0: 嗯，没问题。
1: 哎，等到贴到一半的时候吧，40多天嘛。
0: 嗯。
1: 哎，就跟那个眼底出血，那个血块，我估计可能是都吸收了，它不挡着眼睛了。
0: 啊、
1: 哦，
0: 眼睛
1: 看
0: 东西透亮了。
1: 对呀、
0: 啊。黑影啊，像锅盖呀、啊，啊，像锅底啊，就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手啊脚吧，哎，慢慢的就感觉吧，比以前灵活点了。哎、
0: 哦，后遗症都开始好，嗯。
1: 哎，说话呢，别人吧也能听懂了，那时候就是、
0: 嗯、
1: 不是说不出来，就是说不清楚，
0: 嗯、
1: 有点呜了呜了的，哎，这个说话别人都能听懂了，
0: 能，
1: 哎就是、
0: 非常清晰，很好。
1: 哎，你看我现在用到73天了呗，
0: 嗯、
1: 还有一个礼拜就贴完了，
0: 嗯，
1: 我感觉现在我是全都好了。
0: 全都好了，
1: 你看吧，
0: 啊，
1: 血糖吧，餐前是4.5，餐后是7.3，
0: 好，
1: 血压呢是一百，高压125，低压是80，
0: 好，
1: 哎，现在吧，这记性也好了，哎，有啥事都能记住，
0: 嗯、
1: 不像原来你记不住，我还总忘，
0: 嗯，
1: 昨天吧，我就是，那下楼出去，正好那块自行车在那放着呢，
0: 嗯，
1: 我寻思我试试看看我能不能骑。
0: 嗯，
1: 哎，你还真别说，我这骑自行车慢慢的还真没事儿。
0: 哎呦，哎呀，这说明肢体的平衡能力，还有呢，肢体的运动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啊。
1: 是。
0: 就自行车，你别说咱正常人啊，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都不敢骑，他迷糊，他怕摔倒。但你看，你通过治疗之后，你都敢骑自行车，骑的还挺稳当，安安全全的，这就展示出治疗的成功了。非常好，
1: 是，哎，
0: 挺好。
1: 我寻思吧，我想吧，那个王老师，
0: 嗯、
1: 我想再接着那用段时间，这不正好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我那
0: 现在1000多块钱
1: 啊。我想、那个，
0: 哎呀，咱们是这样的，同志啊，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 啊，为什么说这个国家首选产品是麒麟化糖呢？第一个，它的效果好，这个就不用多讲了，对吧？第二个，不吃药、不打针、不节食、不忌口、不手术、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这是它的特色。那么第三个呢，全程治疗就80天，好了就好了、
1: 嗯、
0: 不用在这方面再去花1块钱的药费钱了。所以呢，老师告诉你，这次活动咱们不参加。你说、
1: 啊、
0: 1000多，那比原来7000多可便宜那么多呢，咱不需要。你说哪怕这个咱们现在说产品也不多了，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立刻结束了，他爱结束就结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不用着那个急，明白没有、
1: 嗯嗯、
0: 好了就是
1: 好
0: 了。
1: 好的王老师，
0: 家里边还有7天，放心用，用完放心停，以后我保你永远健康，这病肯定不再复发的，放心吧。啊，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时候我的那个彻底是放心了。
0: 对了、
1: 哎、
0: 老师替你高兴，祝贺你啊。好了，就到这儿吧。哎，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七疗。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青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

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十月十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管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来说下价格，那今天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现在可以参与到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那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为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那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那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而且宽松落肩直肩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加小号到 3X 加，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4岁出道的蔡幸娟，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拥有东方娃娃、东方云雀等美誉。不同时期的蔡幸娟总是能够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喜。但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一定是上世纪90年代经典系列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问情》。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

0: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一口古井，一段历史。今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的宁寿宫，去看一口家喻户晓的井，珍妃井。在故宫的珍宝馆珍顺门内，那一口小小的石圈古井就是珍妃井。它原本只是清宫里一口普通的饮水井，井口并不大。现在我们看到的小石圈是后世加装的保护构件。故事发生在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准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被长期幽禁在景祺阁北小院的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她支持光绪变法早已触怒慈禧。临行之前，慈禧不愿把珍妃留在宫中，便以恐遭洋人侮辱为理由，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推入这口井中溺亡。那一年珍妃只有25岁。一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回到北京，才命人把珍妃的遗体从井中打捞出来，追封她为贵妃。后来珍妃的姐姐景妃还在井边设立灵堂悼念妹妹，这口普通的宫井就此被后人叫做珍妃井。很多人会好奇，井口这么小，人怎么落得下去？100多年前，这口井并没有现在的这层小石盖，是后来为了安全才增设的。这口井见证了晚清宫廷的权力倾轧，一个鲜活的生命淹没在王朝落寞的动荡之中。斗转星移，井水早已干涸，红墙依旧，游人来到井边驻足，感叹的不只是一段后宫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凉落幕。古井无言，却牢牢记住了百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故事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价入手轻奢大牌Coach多管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来说下价格，那今天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现在可以参与到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为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那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而且宽松落肩直肩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加小号到 3X 加，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